만 커집니다. 성민이와 동생들의 건강한 내일을 위해 여러분의 마음을 전해주세요. 후원 문의 1544-9599 굿네이버스.

0: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1: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1: 首尔，
4: 我来了。
5: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6: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
5: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不速顺的 Lunch。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伴着大家。
0: 哎，又到了我们轻松惬意的午间陪伴时刻了。那不知不觉呢，五月也马上要到下半旬了。是啊，走在街头上就已经明显能够感受到街边的树木枝叶长得愈发的茂密了，而且道路两边满眼都是清新的绿色。没错。 虽然前几天还让人感觉这才五月就已经这么热了吗？但今天这一场春雨下来呢，空气一下子又凉快了不少。
1: 是啊，这种突然变凉的天气虽然会让人有点担心感冒，但是这种能够撑伞慢慢在雨里散步的日子也真的很舒服。
0: 尤其是下雨天的首尔呢，总会有一种和平时不太一样的氛围感。路边湿漉漉的树叶被雨水冲刷的发亮的小路，哪怕只是随便走一走，心情也会变得特别的安静。
1: 没错，比起在大太阳底下被晒得满头都是汗，在这种微凉的雨天反而很适合一个人慢慢散步。那回想我们之前逛过的首尔，我们带大家去了既有充满着这种潮流青春气息的宏大街头，也有充满烟火气息的建大周边小路，更是沉浸式逛遍了充满这种复古情怀的东庙跳蚤市场。
0: 确实如此，之前我们走过的地方呢，大多都是

0: 寻一处安静的地方，静静的放空。
1: 太有同感了。
0: 嗯，
1: 平时我们大多数的时间都会待在教室里面或者是办公室里，其实还特别渴望远离城市的喧嚣，找一处贴近自然的地方放松心情。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改变以往的出行风格，不再穿梭于繁华的商业街区，那带着大家呢走进藏在首尔市区深处的休闲散步好去处。
1: 我已经充满期待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好地方呢？
0: 今天我们 Walking Seoul 的目的地啊，就是坐落在首尔中浪区的龙马山。
1: 龙马山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过，但是可能有点陌生。
0: 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第一次如果听说龙马山的时候呢，反应也应该会和自己差不多。相比首尔那些热门的景点呢，龙马山一直是一个很低调的地方，它没有太多的商业化包装，也不是那种刻意打造出来的网红打卡地。
1: 这么一听反而会让人就是更想去看看了。现在很多的地方一到周末人就会变得特别多，但是这种安安静静的、真正的像能够慢下来的感受自然的地方，好像越来越难得了。
0: 没错，罗马山就是这一种藏在市区里的自然感。那明明还在首尔市区里呢，却有一下子被大片山林和绿色包围的感觉，空气、风声，还有那种安静的氛围，都会让人有一种暂时逃离了城市的感觉。
1: 哦，这么听下来，我真的已经开始期待了。那在正式开始今天的 Walking Soul 之前呢，还是和往常一样，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收听和参与互动的方式吧。
0: 好的，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那收听的方式呢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 FM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的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 Vernon 的Rolling，马上回来。

0: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今天要说的龙马山呢，它安静地矗立在城东片区，没有络绎不绝的外来游客，平日里前来游玩的大多都是周边居住的本地居民，还有一些熟知这片小众宝地的年轻人们。
1: 其实我第一个最关心的就是出行问题。对于平时依靠公共交通出行的学生和上班族来说，前往这个龙马山出行会不会不太方便呢？
0: 这个呢，你完全不用担心出行问题。这里的交通条件十分便利，乘坐地铁7号线即可直达龙马山站。那从2号口出站之后呢，随着平坦的街道慢慢步行，10分钟左右就能够顺利抵达登山入口。哪怕是第一次前去呢，也不用担心迷路。
1: 哦，原来如此。那解决了出行问题，我还有一个最担心的点，就是登山路线的难度。因为我平时其实很少运动嘛，我特别害怕这个山路陡峭难走，然后走到一半就体力不支了。
0: 这也是很多初次打算前来游玩的朋友们都会顾虑到的一个问题。其实龙马山全程呢是轻松休闲的轻徒步路线，和那些专业的登山路线呢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完全不需要担心，完全不需要担心那种体力跟不上的情况。
1: 哦，那这下我就彻底安心了。那实际走起来这个体验感究竟是如何的呢？
0: 整座山体地势呢是十分的平缓的，全程没有陡峭的土坡，也没有坑洼难行的小路，通往山顶的主干道全部铺设了干净的石阶，就算是平时不爱运动的朋友们，或者是带着家中长辈一同散步的话呢，也能够轻轻松松的缓步走到山顶。
1: 啊，难度这么友好，那真的是太适合我们日常这个休闲出游了。那龙马山里面又藏着有什么样的乾坤呢？
0: 顺着平缓的山路慢慢向上前行，行至半山腰位置，我们便可以抵达藏在山林之间的龙马瀑布公园。这是整条徒步路线里极具特色的一处打卡点。整片园区依托山体地势修建而成，山间清泉呢顺着自然岩壁缓缓倾泻而下，水流舒缓柔和，清脆的流水声在林间悠悠回荡，听着呢也让人身心舒缓啊。
1: 啊，藏在这个半山腰的山间瀑布，想想就格外的清幽静谧呢。
0: 是的，整片瀑布区域呢被这个浓密的森林
1: 这样子，
0: 这些林木层层环绕遮挡，常年绿荫笼罩，空气里还萦绕着淡淡的湿润水气，所以走在这里呢也格外的清爽和凉快。
1: 像在这种登山途中遇上这样一处这种清幽的水景，然后走累了停下来歇一歇，哇，感觉实在是太惬意了。
0: 是的，那我们稍作休息，欣赏完山间瀑布美景之后呢，也可以再接着沿着前方整洁平整的石阶步道继续往山顶方向走去。越往山林深处走去啊，周遭的环境也就越发的安静纯粹下来了。
1: 那就算是在这种正午阳光最强烈的时候走在这条路上，也完全不用担心会被太阳晒伤了，对吧？
0: 是的是的，完全不用担心。这浓密的树荫能够牢牢遮挡住刺眼的阳光，行走在林间小路当中呢，时时刻刻也能感受到阵阵清凉的微风，那体感温度呢也要比城市主干道低上不少。
1: 这种其实远离城市的纷扰，全身心贴近自然的感受，是在繁华的商圈当中永远不会体会到的。
0: 是啊，而且景区也特别的贴心，考虑到大家边走边逛的话容易疲惫，在整条徒步路线的沿途各处呢也都摆放了很多休闲的长椅，然后这些长椅大多都安置在树荫之下，视野也十分开阔。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是走累了就可以随时停下来休息一下，对吗？
0: 没错没错，就是想走就走，然后想停就停。
1: 那就是在这样子的高处俯瞰这座城市，我觉得它一定是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的，对吧？
0: 是的，站在观景台上放眼望去的话，脚下是居民的住宅，远处能够清晰的看见汉江，这江水静静的穿梭在城市之间。如果遇到天气晴朗视野通透的日子呢，就可以连远处不少知名的城市地标都能够清楚的看见。
1: 哇，听完真的特别特别的心动啊。在一天当中，那选择什么样的时间段来这里观赏风景，体验感是最好的呢？
0: 结合我这个自己的亲身感受啊，我最推荐大家的时间呢是 傍晚时分，那傍晚的话就是给我们描述一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美景呢？因为等到傍晚的时候呢，太阳也慢慢往下落，暖乎乎的夕阳光芒铺满了整座的城市，连山里都是染上了一个特别温柔的暖色光。那落日在街边楼宇互相衬着，放眼望去呢，满眼都是舒服又好看的景致。
1: 我觉得单单是这种落日的晚霞就已经足够的迷人了。那等到天完全黑下之后还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景色吗？哎，那肯定有不一样的景色啊。那天慢慢黑下来之后呢，就是另一番光景，白天热热闹闹的城市慢慢安静下来，街上家家户户还有街边<笑> 街边的那个商铺的灯全部都亮了起来，那零零散散的灯火凑在一起看呢，也看着特别的温柔好看。哦，
0: 能感受到了，像是一边是那种安静的山景，然后另一边灯火通明，哎，感觉就会非常的舒服。
1: 是啊，而且龙马山还有一个让人感到惊喜的点。
0: 哦，那给我们展开聊一聊。
1: 就是整片龙马山游玩区其实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不需要任何的入园门票。其次就是山里
0: 林当中的整体气温呢，要比市区偏低，尤其到了傍晚之后呢，山间的晚风凉意会更加的明显。哪怕白天出门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也建议大家随手带上一件轻薄的外套，避免吹风着凉。
1: 那就是聊了这么多，其实关于龙马山的风景特色啊，还有什么出行游玩的这种攻略啊，相信我们屏幕前的听众朋友们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放松的方式了。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正式的和大家见面咯。没错，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在日常的生活里，当你感到身心疲惫、情绪低落的时候，你最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放空自己、舒缓压力呢？那么欢迎大家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和我们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 50元每条，彩信100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即可。那接下来让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起来听陈文飞的《春》。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点23分，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也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疲倦的时候你最喜欢用什么方式来放空自己。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首先我也好，4153的听众说，平时压力大，心情烦躁，就喜欢往山上走一走，站在高处吹吹风，所有的烦心事都能够看淡不少。嗯，确实我当时站在龙马山上面的时候呢，也会感觉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特别多。嗯，然后吹着高处的风，然后再看一下落日，确实是一种不一样的心境。是，嗯，手机尾号6283的朋友留言，比起热闹人多的地方，自己格外偏爱这种安静清幽的山林环境，安安静静的待着，内心就感觉特别安稳。
1: 我感觉这位朋友应该跟士兵一样，因为士兵往期节目也说过自己比起那种热闹喧嚣的地方好像更喜欢这种安静的地方。嗯，
0: 确实。
1: 嗯，是跟自己独处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思考空间。嗯，那尾号1770的这位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想找一处人少安静的散步小山，听完这一期节目已经打算周末约上好友一起去龙马山逛一逛了。
0: 嗯，我们也非常推荐大家能去龙马山去逛一逛，但像今天这样的雨天
1: 呢，还是建议大家就先不要登山了。是的，而且其实我感觉每次看到听众朋友们根据我们节目的推荐找到自己喜欢的地方逛一逛，我就非常的开心。
0: 嗯，是的。那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Oh My Girl 的 Dang Dang Dance。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从首尔出发，
1: 聊生活，
0: 聊文化，
1: 也聊我们自己。
0: 这里是
1: 首尔我来了。
2: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

0: 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不知不觉呢，首尔我来了也已经陪大家来到了五月的下旬，马上也快到中国的毕业季了。
1: 是啊，时间过得真的特别的快。那采薇呢，一提到毕业这个词，你的脑海里会最先想到什么样的画面或者什么样的回忆呢？
2: 可能回忆起自己高中毕业的时候吧，因为回想起来发现自己当时并没有留下很多的照片，甚至当时一起拍毕业照站在旁边的朋友现在都已经不怎么联系了。大家会不会也会感受到离别真的是一件很突然的事情呢？
1: 有的，就是小时候会觉得，哎呀，那些朋友们会一直在我的身边，一直在我的生活里，但是后来会突然某一天发现，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
0: 而且有的人甚至连正式的告别都没有，然后再次见面的时候就觉得原来大家已经都不再熟悉了。
1: 嗯，
2: 哦，原来是这个样。
1: 是的，
0: 是的。
1: 然后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期节目会不会也是我们聊一聊跟这个有关的一些话题呢？
2: 没错，这一期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中国作家林海音老师的《城南旧事》。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点耳熟啊？感觉大家小时候可能都看过吧。
1: 对啊，这个名字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就是哎，我觉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小学的语文课本里就有出现过。
2: 没错，东洋童年骆驼队、爸爸的话儿落了这些篇章，其实很多人小时候都读过。
0: 确实感觉这些文章都是我们的童年回忆啊。
2: 对，所以今天我特别想拯救这本书，因为我发现《城南旧事》其实特别容易落灰。
1: 我猜一下，他落灰的理由不会是因为大家其实都不太想回忆课本吧？
2: 我觉得应该会有这个因素了。还因为这本书其实彻底是用儿童视角写的，就我记得小时候读的时候会感觉到很有趣，胡同啊、骆驼队、疯女人、草堆里的小偷，这些都是在我的生活中没有的东西，像一个一个小故事。可能长大以后呢再读，很多人就会觉得它节奏太慢了，甚至可能会觉得主人公的想法有些天马行空。
0: 但其实小的时候读的时候呢，有感觉有很多内容都没有太看懂，那现在回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更特别的感觉。
2: 没错，这两天我重新翻看的时候突然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长大以后才开始困惑的一些问题，其实在小时候的书里面就已经见过了。
1: 采薇这样一说，我突然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小时候我们正是看了这样的文章才一点一点的成长。
2: 没错，而且成长可能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打碎认知再重建认知的过程，而有时候我们急着往前走就会忘了回头看一下。所以我觉得当我们阅读《城南旧事》的时候，会让我们重新回到小时候，用那种最单纯的眼睛再看一遍这个世界。
1: 哦，那采薇先帮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样的故事吧。
2: 好的，《城南旧事》就是作者林海音的真实经历。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城南，主人公叫英子，是一个小女孩。她在胡同里面观察身边的大人世界，比如说一直在隔壁惠安馆等丈夫和女儿回来的秀珍，藏在荒草堆里的年轻小偷，还有被旧式婚姻困住的蓝姨娘，还有她身边辛苦一辈子最后却失去孩子的奶妈宋妈，这些很多很多人都短暂地出现在英子的童年里，然后又一个一个离开。
0: 听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只是路过他的人生，但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总觉得世界上的其他人哎都是 NPC。
2: 哎，没错，而且小时候的英子其实并不真正的理解贫穷、死亡、离别这些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只是很认真的靠近这些人，相信这些人。
1: 小孩子就是这样，就是会很纯粹的相信其他人，但是这样的话其实也会被这种真实的世界所伤害吧。因为我记得当时是英子的他因为他的父亲去世然后成长了很多。
2: 没错，随着身边的人不断离开，他也慢慢开始意识到原来长大这件事情意味着离别和失去。
0: 就是那句很特别经典的话吧。
2: 对对对，爸爸的话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1: 哎，其实我当时就是听到这个话，就是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一直有一种淡淡的难过，因为我觉得面对离别这个课题，我知道现在还不是很好能够去面对它。
2: 是这样，城南旧事最核心的主题之一就是离别，所以今天我想推荐这本书的理由其实也和这个有关。我觉得如果人生一定要上一门必修课的话，可能就是离别。
0: 但离别真的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
1: 是，
2: 对，但离别这件事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小到

0: 整理房间时丢掉的一些旧东西，大到毕业、离家、分手、亲人的离世，甚至连看完一场期待很久的演唱会，都会有一种结束了的空荡感。
1: 天哪，我觉得这个太真实了。
0: 嗯，
1: 其实因为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去拥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成绩啊、认可啊，
0: 没错，
1: 但是很少有人会认真的教我们去怎么好好的道别。
0: 没错，子怡说的很对。而《城南旧事》里面每一个章节其实都是在讲一次离别，比如说秀珍深夜离开的离别，小偷被警察带走的离别，蓝姨娘成功出嫁的离别，宋妈突然消失的离别，还有最后父亲去世的离别。
2: 那这样看来，整本书其实一直都在送别。
0: 对，它会让我们意识到人生里的离别有很多种，而人生里面的人也有很多种。有的人会认真跟你说再见，有的人是突然消失的，有的人来不及告别。而成长可能就是慢慢学会接受这些事情。英子也是在这样一次一次的离别中，最终在最后一个故事，她说她觉得自己长大了。
1: 那采薇刚刚提到了如何面对离别，有什么方法论吗？
0: 其实我还特别想分享一个心理学理论啊，就是叫做意义重建理论。当时提出这个理论的心理学家认为，人面对离别时最痛苦的地方，其实是在于原本的世界被打破了。
2: 比如说，原来习惯存在的人，他突然不在了，或者是看似很小、很微小的变化，其实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我认为才是离别的痛苦。
0: 没错，因为一个人的离开啊，不只是生命中少了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很多原本熟悉的生活方式也会一同消失。所以，面对离别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强迫自己忘记，而是重新建立起这种生活的意义以及生活的秩序感。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种重新建立意义呢？
0: 比如说，把回忆写下来，就像林海音老师一样，把童年的这些人写下来，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其实就是一种重新整理记忆的方式。又或者说，有的人会觉得带着离开的人的期待继续生活，也是一种重新建立意义。
2: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离别好像不只是结束。
0: 没错，我觉得真正可怕的从来其实不是离别本身，而是失去之后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继续生活。所以就像刚才士兵说的，不只是结束，那我们就还有重新开始的可能和机会。
1: 那说到这里，按照节目的惯例，采薇是不是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最佳阅读搭配了？
0: 当然，那我们今天就先来推荐一下音乐搭配吧。今天想推荐的音乐是红尘的《勇往直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学会离别之后的人生赋予新的意义，我们要学会在离别之后勇往直前。
2: 这首歌好像是不是一个动画片的主题曲？
0: 没错，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朋友们可能会听过，网友们都把这首歌称为可以净化心灵的歌。也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大家不仅可以回忆起童年的单纯美好，也有勇气挣扎向前。
1: 感觉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应该会回到我们小时候那个最美好的时候。那让我们一起来听红尘的《勇往直前》。

0: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这一期我们和采薇一起跟着林海音回到了上世纪的北京城，看到了一个女孩的童年。
1: 刚才和采薇聊到离别的话题，让我觉得城南旧事其实很像一本成长说明书。
2: 我也这么觉得，尤其是最后一句爸爸的话落了，我的童年也结束了，其实就是一个人突然成长的瞬间。因为很多时候人可能就是在某个瞬间突然觉得自己以后可能得一个人独自往前走了，
0: 所以真的会有那种时刻，而且这种变故真的会塑造一个人。
2: 是这样的，而且这本书很厉害的一点其实在于一直带我们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里面有保姆、邻居、姨娘、朋友、家人、陌生人，这些种种关系，小时候读的时候感觉是我们在跟着英子认识世界。
1: 确实当时觉得这个是一个属于英子的世界，我们看他怎么样学会跟大人相处，然后长大之后会有哪一些不一样。
2: 我觉得长大之后再读就会重新开始理解身边的人际关系。
1: 没错，有的时候就有点像那种重新在整理自己的这种人际关系一样。
2: 没错没错，像故事发生的民国时期，那个时候的北京城南胡同社会里保留着一种很朴素的人情感，邻居之间会互相串门，小孩子在胡同里面跑来跑去，大人之间的很多事情其实彼此之间都知道。所以英子呢，虽然只是一个小孩，但他会很自然的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
0: 有点像小时候那种大院的生活。
2: 没错没错，而且那个时代的人际关系可能没有现在这么的包装化，大家的情绪也很直接，比如说喜欢就是喜欢，难过就是难过。也正是因为这样，我觉得城南旧事会让我们重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其实一直都很简单。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可能看到的就是一句话、一顿饭、一次陪伴，或者是有一个人认真听你说话，就是对人际关系的一种促进。
1: 是的，感觉现在大家反而很难做到这种很简单的一种相处。
2: 没错，现在的关系里会掺杂很多效率啊、结果啊这样的内容，比如我们会想这段关系有没有意义，值不值得推进，值不值得维系，会不会消耗我自己。但可能对于小孩子来说，英子的世界不是这样的，他接近一个人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他觉得哎呀，对方在那儿也太孤单了吧，想跟他交个朋友。
0: 他其实就是一直在用小孩子本能

0: 常的善意去看待别人，因为小孩子他总是以己度人嘛。
1: 没错，没错，所以他才能看到很多成年人忽略的东西，比如说成年人会觉得隔壁院住的秀珍是一个疯女人，但英子会觉得没人听她讲故事，所以我要去听，认真听她讲话。别人觉得趴在草丛里的那个小偷太危险了，是违法分子，可是英子会觉得她一个人独自在那里难过，很孤单。
2: 其实小时候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英子特别的勇敢。
1: 没错，她总是勇敢的去跟很多人社交，很多人说话，交朋友。而且我觉得这种勇敢其实也来自于一种很纯粹的共情能力，就是小孩子在还没有被太多社会规则束缚的时候，往往更容易看见一个人真正的情绪，也更容易看到世界上最简单的一些道理。
0: 所以城南旧事它其实不只是写了童年，它也同样在写大人的世界。
1: 没错，可以说它是用小孩的视角来写大人的世界，没有说站在大人的视角解释这一个世界。因为我们会知道啊，很多故事里只有大人才会告诉小孩啊，这个是好人，这个是坏人，
2: 没错，
1: 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要去做。所以我觉得在城南旧事里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是我们只是和英子一起站在那里看着这些事情发生。
2: 所以说其实读者在读着读着，也会跟着英子一起慢慢长大。
1: 没错，我觉得小时候我们最一开始读的时候，就作为一个小读者，就是和英子一起懵懵懂懂的。
2: 没错，
1: 所以长大之后再读，我们可能又会跳出小孩子的视角，开始读懂那些沉默背后的东西。
2: 那又说到这里了，我们的第二个阅读搭配应该出现了吧。这本书最适合什么时候去阅读呢？
1: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时机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不想长大的时候，比如说突然觉得生活很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累，或者说可能就是突然怀念小时候的时候，打开城南旧事，读到小孩子的这样一个一个的简单的故事，其实不仅会带我们回到这种单纯的美好，也会提醒我们其实童年啊也并不轻松，小时候的我们也会害怕孤独啊，害怕失望，害怕离别，对吧？
0: 而且重新翻开这些书呢，也会让我们突然想起来很多那些我们快忘却的人。
2: 是的，
1: 没错，我觉得有时我每次翻开城南旧事，会发现自己怀念的不只是童年本身，可能还有当时和自己一起学课文的同学，讲给我们讲课文的老师。
2: 是的，
1: 没错，
2: 我们小时候真的很单纯的认为就是大家真的会永远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1: 没错，所以我觉得在回忆的时候也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城南旧事最温柔的地方就是在于让我们学会把这些人好好的放进记忆里。
2: 那今天这一期拯救落灰的书架也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那
0: 才
2: 薇
0: 有
2: 什么
0: 想说的？
1: 我觉得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城南旧事最珍贵的地方，其实不只是带我们回到童年吧，也可以让我们重新理解爱，理解关系，理解成长，而且不是用大人的视角，而是用小孩子那种最简单的方式。
0: 所以我们今天拯救的不只是一本儿童的文学。
1: 没错，
2: 我觉得它也是那些藏在我们成长里面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告别。
0: 那也再次谢谢我们的采薇。
1: 那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吧。
2: 拜
0: 拜
1: 拜拜。
0: 那送走采薇之后，我们一起来听 NCT Dream 的 Dear Dream。 방심했던 마음은 이제 깨서 보니까 본인이 노래를 나중에 돌아볼 때도 흐릿하지 않게 지금을 지나

0: 나는 너가 왕이지만 I'm a calm bank 우리는 내 손을 잊지 말고 언제든 무지든 하던 대로 hope we always feel like
1: 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部分了。
2: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云逛了一下我们的龙马山，从龙马山的瀑布公园一直到山顶，然后呢也讲详细的聊了一下咱们的日落还有我们能看到的景观。
1: 是的，
2: 那在这样的时候快到夏天特别热之前呢，我们也可以去逛一逛我们的龙马山。
1: 嗯，
2: 那在这儿再提示一下，像今天的下雨这样的天气呢咱们就不要去了哈。
1: 是的
2: 然后今天也聊到了关于采薇给我们带来的城南旧事，然后也聊了一些关于如何说再见的故事。
1: 是的，其实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好好告别。
2: 是的，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曾谷的 Still With You，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2: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1: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3: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之今。马上连线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孙老师带给大家的主题是什么呢？

0: 啊，就是韩国式的角度上啊，来啊看一下这个哈、啊、这个移民的这个历史，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移民的历史。
0: 是的，是的。
1: 嗯。好像移民的历史的话，在韩国的历史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过古朝鲜的他的移民历史。我记得孙老师在讲韩国近现代历史的时候，也是零零星星的提到过。咱们今天等于是把这个线都好好的来捋一捋，是吧？
0: 的确是，因为我们从这个历史角度看某一个问题的时候，它必定会牵连到哈许多的问题啊，说过的可能就会提及到哈，因为其实这个哈，我们讲古朝鲜时代的时候，我想在其他的节目当中大家可能会都了解过哈，其实这个哈，从历史上这个来讲啊，追溯到这个古朝鲜时代的时候，有两个大的这个移民集团。其实当时我们讲这个韩半岛地形来讲，从那所谓的移民呢，以前的交通这个手段不是那么太发达的时候，主要是近邻这个地区之间互相的这种啊迁移哈，所以呢，主要还是来自中国这个大陆方面的啊，有两个集团，一个是基子集团。还有一个就是稍后的一个就是魏满集团，这两个啊，这个集团它这个迁徙哈，就是这种登迁，因为它有历史记录，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了解。当然，其他的有没有的小规模的啊，这种啊，这个移民呢，我们不能说是哈，就是否定它啊，但是有的这个记录它不是那么太明显的，啊，因为这古朝鲜建国它有自己的神话哈，就是檀君建国嘛，然后中间有一个这个姬子哈，就率领着一些民众啊，一个集团，就是从这个中国来到这个哈、这个半岛来啊、所以这个姬子这个人物呢，对中国历史了解的话，会听说过哈，他这个姬子呢，他是这个啊商纣王的一个叔父。这属于贵族出身的哈、是不是？所以他当时呢属于这个贤人哈、就是比有才能的一个人物，被称为这个三贤之一呀 所以他就很有代表性。他其实他讲他的原因就是什么？他是一个中国当时文明的一个代表。可以这么说啊，因为他的这个迁徙呢，不只是一个人的这个哈、迁徙，他是一个哈、这个文明的移动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对他的记录也比较是明确的啊，但是对这个姬子他这个哈、在这个中国的商周交替时期来到这个韩半岛，这个过程哈、其实根据这个史书记载不是很明确，所以会产生很多争议啊，
1: 对
0: 啊，所以因为这个争议，所以现在在韩国的教科书上几乎不提到他。但教养书里边会经常提到他的，所以这里边我讲就是什么，他来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来啊，他带着一个集团来，这是一个不能否定的一个事实啊，就是你他的最后边的背景，比如说他是被周王封的还是没封的哈、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这里边不讨论他，跟我们这个还没有什么重大的这个联系啊，所以我们讲他就是什么呢，他这个哈、移民过来。对于啊，这个原来的古朝鲜有什么作用？所以就跟我们现在讲这个哈，为了纪念这个移民哈，定的这个日子有一定关系的，是不是啊？就是他对这批移民他的评价是怎么样的？所以他这个哈姬子以为代表这批移民啊，从中国来到这个半岛。他带来一些先进的文明，就中国当时一些先进的文明啊，就是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比如说有一个成文的法，就是范进八条，有这种说法，就是八条法律，其实能制定法律，就是说明一个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当高度的文明时代的，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初期记录上有这个明确记录的一个哈、移民的这个历史，是初期的，
1: 姬子之后的话，然后我们之前也提到了是魏满，
0: 是的，是的，就是魏满，就中国这个秦汉这个交替的一个时期啊，就是在中国历史还有这个韩国历史，它关系密切一处就是地理位置比较近，是不是？在中国的历史比较复杂，它战乱比较多，是不是？所以它战乱爆发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人或避难或者各种原因啊，他会就到东迁，东迁来呢就进入这个韩半岛来啊。所以这魏满这个人物也是这个时代，就是秦汉，我们讲秦汉时期会多乱呢，中国是这种情况。所以这魏满呢，就是。

0: 他是一个燕国人，这个出身，他是啊，所以当时他也是带着1000多人来的这个半岛上来。 但他刚来的时候，哈，当时能讲啊，是姬子的这个孙子叫姬准，他当时在治理这个古朝鲜，是古朝鲜的王，所以对这个哈，这魏满他待遇是很好的，
1: 嗯，
0: 啊，称他为博士，哈，就博士就是尊他为师这个意思上，然后封给他一块土地在西边那个地方，啊，然后让他去治理。
2: 但是问题是一个哈魏满呢，他这野心比较大，政治野心，啊，就是他给他这个机会，给他一个地盘，然后他就招一些这个流民，激进自己的还政治，还有这个经济这种力量，然后等他这个羽翼丰满之后，然后他就夺取这个王位哈，然后他这个为了夺取王位的时候，他就假传向姬子准说，当时是这个姬子这个孙子姬准，跟他说什么，说看汉朝要派兵来攻打我们了，所以请求什么呢，允许他到这个准王身边来守护他，
1: 嗯，
2: 啊，所以这姬准他就相信他了，然后就让他到这个都城来，啊，当时这个都城是王翦城。 然后呢，就被称为这个古朝鲜这个王位，之后呢，就被称为这个啊，这个魏满朝鲜时期，是这样的哦。在魏满朝鲜时期的时候，这个魏满呢，他把中国当时有着铁器文化，他带入了这个韩半岛来，
1: 嗯，
2: 所以这是经过他这个移民啊一团，也把一些当时中国就是汉代文明也是比较高的，是不是？把一些高度的文明也带到了韩半岛来。
0: 嗯，这是古代的移民他起到的一个这样的作用啊，当然对他的评价有各种说法。
1: 嗯，
0: 这个时期的话，就只有从中国这边来的人吗？就没有其他西方人来到半岛吗？其实这个西方人来到半岛的话，这个哈，还是要靠后一些，啊，不能说是没有。其实，在古代时就有漂流这种概念，是不是？
2: 就漂流做木筏或者是以后坐船上，然后在海上是寻找新的大陆，然后遇到台风，是不是这种情况是有的哈？他这个当时呢，主要是比如说这个比较靠后的，就是朝鲜时代有明确记录的，啊，他这个朝鲜时当时有个荷兰人，啊，但是这已经进入朝鲜后期的，当时这个是人祖时代。
0: 朝鲜跟清之间发生这个啊，为称为这胡乱嘛，啊，这个哈称为啊景子胡乱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有一个这个荷兰人，这个荷兰人呢哈，他后来是加入了朝鲜国籍，可以这么说哈，所以他被称为这个哈，正式加入韩国这个朝鲜国籍的一个第一个西方人啊，西方人和蓝眼睛的西方人，所以对他有一定的记录，被称为这个他这后来起个这个汉字名字叫啊叫朴渊，但是这个朴渊，但这这个渊的汉字呢，有的被称为朴渊，有的称为朴言或者是朴燕，是燕子的燕，所以各种说法啊。 他是漂流，但是呢，他没有说是返回去。当时漂流呢有三个人，包括他在内。
1: 嗯，
0: 然后他就是加入了这个朝鲜社会里边来，然后呢，当时朝鲜这个哈政府啊，给他一定的职责，就是什么呢？因为他是西方带来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嘛，来让他来训练这个军队，然后再制作一些武器。
1: 啊，所以这个朴渊这个人呢，
0: 甚至参加到与清的战争当中，就称为这个胡乱战争当中。他的同事那个另外两个荷兰人是战死了，然后他呢就是幸存下来，然后跟这个当时朝鲜的这个女性结婚，啊，然后他就是没有回去。现在韩国还有关于他的这个纪念馆的。
1: 听您这么一说，我似乎在脑海当中回想起了之前看到过的，以他为原型拍的一部影视作品哈。这么看来，这部影视作品是有很多戏说的成分的。但不管怎样，他确实是漂洋过海加入朝鲜国籍的第一位欧洲人了。
0: 很有代表性。
1: 是，送上一首歌吧，娃娃带来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只是从这个移民的人数上来看，从西方过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说了一个人，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说，在当时半岛的移民还是主要来自邻国呢？
1: 的确是的，这个当时邻国这个，因为它是三面环海嘛，是不是？所以，它这个主要还是这个西方的人呢，就是发现这个韩半岛，它是经过一个过程的啊，所以这个西方人进入这个半岛来呢，主要还是在近代时代的时候啊，所以呢，这比较靠后的啊，比如说这个。 主要是这个近邻的，主要还是中国，中国这样的话啊，主要的还是这个当时是清代末期的人来的比较多一些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日本人，但是这个日本人我们知道的有特别的一个关系啊，那就是进入近代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朝鲜与日本签订这个江华岛条约嘛，是不是？ 因为他兼并了条约之后啊，他就有这个资格来进入这个半岛，但他这进入半岛的时候，他一开始他活动范围还主要是限制在这个釜山这一带，他也是跟他地理位置有关系的，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当时他釜山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居住有一个集中地区，被称为这个倭馆。
0: 嗯，
1: 就这个对这个倭馆这描述有很多这个哈，比如说文学作品，还有这绘画上啊都有体现的出来。 但这一部分人呢，就是日本人哈，他主要还从事这个公务的或者商业活动，这些人居住的范围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局限性的啊，他这跟这一般当时的这个韩国人他这个居住区域，他这个界限还是比较分明一些，就说明呢，他这个当时他是一个外国人集团，但他不能说是完全这个融入到这个当时朝鲜这个社会里边。 所以它就有一定局限性的，当时初期的日本的一个移民集团，这是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意义的。也就是说，
0: 它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那哪些人是比较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外国人移民集团呢？
1: 这个还是要稍稍再往后后一点，也是19世纪末这个时期啊，主要还是中国当时清代人他这个移民具有这个现代我们讲这种意义上的这种移民，就是因为他这个比较接近就融入到这个朝鲜这个社会里边来啊。他当时首先呢，就是随着当时就是镇压这个壬午军乱的一些军人进来的一些。 清代的人，这个壬午军乱，这是1882年的时候发生的。这些人呢，就随着军人呢，他们不是军人出身，就是属于军属一样的过来的，但是他们有一些人就根本就没有回去，这样的留下来了，然后就是生活，有的可能这个开个饭馆这样的，所以这些人呢，就成为现在这个华侨这个他这个可以说是祖先这种意义，就是开启了现代这个华侨的这个历史。但是当时这些人呢，他就是不是很多，但是有一定的代表的意义，这是作为这个华侨时他是初期的情况是这样的。但是后来我们知道是朝鲜跟清也签订了一个通商条约嘛，这个通商条约这个签订之后，这个他涌入这个韩国的中国人就逐渐开始增多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仁川那个地方会有一个中国街，是不是？就是这个仁川当时是一个初期比较这个开放一个开港的一个城市，所以它这个地理位置上来讲呢，就是靠海，然后跟中国也是接近的。这样的话，这个时期它这个移民呢，跟地理位置是有一定关系的，就是这个跟韩国比较靠近的，比如说山东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人来的人比较多。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知道韩国有很多这个华侨的这个初期的，是不是？第一期的华侨大部分都是从山东那个地方来的。

0: 是。
1: 在这些人出席活动来的时候呢，由于一部分人也是从事这种苦力的，比如说修路了、修桥了啊，会参与这些活动，苦力还是占一大半，占不少比重的。
0: 借今天这个机会知道来韩国的第一批华侨，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哈，应该
1: 是
0: 说
1: 的，
0: 这个时代是非常久远的。哎，这时期的话，是不是像西方人来到韩国的就多了起来呢？
1: 当然是，因为也是跟这个签订条约有关系的，跟日本签条约，然后跟中国签条约，是不是？紧接着就是跟西方人签这个条约，说美国、英国、比利时这样的国家都签订条约，这样的话就会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签订条约的话，这西方人会在这个韩国设立这个使馆，是不是？这样的话就会出现西方使馆一些人员开始进进出出的，然后紧接着就是这些传教士。其实中国当时情况也是这样的，是不是啊？但是我这里边要强调就是传教士的作用，就是这个传教士这有一个特殊的这外国人集团哈，他进入这个韩半岛之后呢，他不仅仅是传播这种基督教，他这你就是直接传基督教的话，这种受的传统的这种西方儒学的这种教育的人对这个基督教会有很多的这种抵抗性，是不是？所以他通过各种方法啊，比如说他建立一个学校，近代式学校来吸引你，或者建立一个医院等等。所以他通过这种方法啊，一边他传入西方的这个近代的先进的教育体制或者是医学方面的科学，然后他再一边传他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思想。总之呢，他这样的话，他就是在近代韩国的近代史上啊，促进了韩国近代这种教育还有科学的发展，所以他这一批人这个对韩国的这文明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啊，这是西方人啊。其实这个西方人他的作用就是其实在历史上我们讲古代史有很多这个西方人，比如说很多的外国人，包括中国在内的，就是有很多已经不留没有什么痕迹可以去考察了，是不是啊？但是刚才我们讲的西方这些传教士或者是使馆这些人员，他在韩国他留下了一些痕迹，代表性就是什么呢？西方的建筑啊，建筑，他就很有特别的。比如说他要传基督教的话，他会要建什么？要建教会呀，是不是？
0: 教堂。
1: 要，对呀，这样的话，他这个要这个引进近代的一种先进西方这个教育体制的话，他要建学校啊，是不是？所以这种学校了，还有这种说教堂了，或者是医院了，现在还在的，所以这是近代时代这个外国人移民给这个韩国留下了一些痕迹，
0: 对，
1: 这样的，
0: 就现在也能够发现首都圈的有一些学校哈，在他们校园里能看到创始人的雕塑，偶尔大家都会很吃惊的发现，哎，学校的创始人曾经是一名传教士哈，也就是说他们留下来的这些痕迹，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还是能找到的哈。哎，那这么看起来的话，在当时的移民者当中，日本人、中国人还有西方人，基本上大家都已经来到了这片土地上哈。
1: 的确是
0: 是不是也有什么，比如说哪个地方聚集的中国人比较多？他们有这样的片区，所谓的片区感吗？
1: 是的，是有的哈，就是我现在就是。现在也出现这种概念，比如说进入在韩国有一些什么西方人集中去的地方，是不是东方人集中去的地方会有的哈？所以当时呢，就是在近代的时候，形成了集体的居住区域啊，比如说吧，就是地方呢也有的哈，比如说就说这现在这个首尔这个地方吧，这西方人他集中居住的就是真洞那个地方，真洞地方就是现在这个视听站对面有个大汉门，是不是？从大汉门旁边不有石墙嘛？从那石墙路往里边一走的话，你就会大开眼界的看到西方人留下这些近代的建筑，它是西方人留下近代建筑的一个集中地区，它真洞的地方，还有这个包括使馆、还有学校、还有教堂都在那地方集中的。还有就是日本人他主要集中在这个南山脚下的这地方当时就是现在就是中五路这个一带但是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人留下的一些痕迹呢，有很多已经很难找得到了，是这样的。
0: 还有中国人当时集中的居住的地方也有，他主要还是在这个清溪川附近，就是已支路这个附近这个地方，当时中国人居住的比较多。我们这已支路跟这个钟乳路，它距离比较近的，对对对对，在这个地方集中的居住的，主要是这个当时中国人。所以一直到现在，这附近的像什么炸酱面啊、海鲜面啊，依然是很好吃、很有名哈。
1: 对对，很传统。
0: 我们也来送上一首歌，Cheolgabang Project 带来的《짬뽕과 짜장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2: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금융으로힘이되는이웃 MG 새마을금고와함께방방곡곡따뜻하게으쌰으쌰마을마다행복하게으쌰

0: 새마을금고와 함께 으쌰 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我们谈到了在朝。

0: 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 其实这个呢，从我们这个对韩国历史啊，特别是近代史啊，理解了解多一点的话，是很容易理解这种情节的。因为近代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根据这个条约啊，是被迫签订条约，然后被迫打开国门，然后是被迫的接受了大量的外国人，是不是？不是他这个需要，是不是？所以这个二战之后呢，就是受到过去这种受到这个外国侵略的历史的影响，它产生这种情节哈。其实我们都知道是近代之后，结果呢就是日本殖民了，是不是？所以日本殖民之后进入这个韩国的最多的外国人还是这个日本人，而且是日本政府当局，它是有计划的这种大规模的移民。这样的话，这些移民呢，会占领了很多原来这个应该是韩国人应该享受的一些什么权利或者各种利益因为当时这个日本人规模是很大的，60万多人，大概比那个还会更多，其实这一大部分人。但是二战结束之后这个日本这个战败嘛。所以这样的话，日本人就是大批的这个遣返到日本所以在历史上产生一个特殊的名词，把这些这个遣返到日本这些日本人称为引洋者，总之有这种说法但不是说是100%都遣返到日本去，还有一部分留在韩国的，但是这个数量呢跟以前比呢是大有减少的这是我们讲这个他，二战之后，他光复之后，这个韩国政府为什么这么这个让人感觉为什么这么不喜欢外国人，是不是？甚至产生一种这个嫌恶外国人的这种感情，所以从近代史来讲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这个不只是感情上表现出来的这种就是排斥外国人的这种现象，其实在这个1948年，就是大韩民国这个政府正式成立之后他出台了各种这种限制这个外国人入境的一些政策，他政策上就是法律上政策上限制这种移民集团来进入这个韩国来。
0: 就摆到明面上了。
1: 对对，是这样的，然后在这个在这个1950年左右这个时期的时候，就是我们讲这个朝鲜战争，这个韩战这个爆发这个之前这个时期，就是其实有一些这个驻韩的美军他是撤走了一些除了一个少数的这种外交官还有记者之外就是有很多这个美军这是要撤走。已经撤走了很多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讲这个这个韩国战争也是爆发了，是不是？出现这种情况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在这个韩国战争前后这个时期留在韩国的外国人最多的还是这个华侨。华侨当时呢，大约还有3万多人但这个华侨其实在这个韩国近代史，包括日本殖民时期这个华侨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集团，它是在这个韩国的这个经济领域里边它这个所以它的力量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样的话在韩国光复之后，也出现了就刻意的出台一些法律、法规、政策。来限制这个华侨的经济活动，还出现这种一个特殊的这种情况，所以比如说在这个60、70年代，包括后期就80到90年代之前吧，就是这个政策一直都没有发生过缓解比如说这个韩国政府它限制这个外国人购买土地还有房产这种像不动产这些这个这些政策出台了一些，这样的话，当时在韩国就是最大的这个外国这个移民集团不就是华侨嘛？所以这个华侨呢，它主要它说的是外国人限制外国人购买土地还有房产，其实外国人大部分都是华侨，它限制的就是华侨，可以这么说这样的华侨的经济上受到很大的打击，这样的话，就是导致一些华侨他就是离开了这个韩国。或者回到这个移居到这个台湾，或者是干脆到美国等第三国家，这样出现这种现象，出现这个华侨这个势力减弱，还有这个团体减小这种情况。
0: 对，这段历史之前也是有所耳闻的，这
1: 是
0: 对
1: 的，
0: 于在韩国的华侨来讲也是。

0: 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了。
1: 的确是这样。
0: 现代意义上的，就是进入上世纪差不多末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外国移民就又是怎样的呢？
1: 其实这个哈，到90年代啊，这个开始的时候，这个韩国的这种移民政策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哈。它就是哈，让你感觉它在引进移民这种感觉，就是它的需要，是它的需要啊，就是它经济成长的需要。它经济成长，然后啊，它需要啊劳动力，是这样的啊。这样的话，从这个90年代啊开始，外国人移民才逐渐开始增加了哈。然后到了这个200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个高潮。所以这个时期呢，哈，就是移民到韩国来啊，在韩国这个定居下来生活，然后就形成了现代所谓的啊这个多文化家庭会出现这种啊情况，是不是？所以现在讲说多文化这种啊，这个社会现象，其实主要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啊，这个增加的移民集团啊，形成的这种啊社会文化。所以当时这个移民呢，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啊，一个就是劳动移民，主要是以男性为主，这个可我们理解起来比较容易，是吧？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嘛，它需要一些啊，就是啊比较廉价的劳动力。就现在韩国社会也是一样的，是不是？有一些也产业需要廉价劳动力，或者是这个哈，本国人不愿意做的一些工作，啊，可能啊要引进一些外国人劳动力，
0: 就所谓的三 D。
1: 对，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劳动移民会增多一些，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因为特殊这种国际结婚，啊产生的这个移民集团，啊这样是主要是以女性为主。是不是这个啊？其实这个女性的移民呢，她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农村地区，啊，就是去农村去看的话，会外国人媳妇好像是不是那么太罕见，是不是？这是就是以韩国这个哈人口集中到城市，有很多关系哈，因为年轻人很多人都离开了这个故乡，然后集中在大城市里边，还有就是老龄化的问题比较严重。还有一个就东方社会一个特有的现象，就重男轻女这个思想，影响男性跟女性的比例它失衡，男性多女性少，这样的话出现了哈这种哈对这个国际结婚的啊一种特殊的需要，是不是啊？这考虑到以后人口增长的问题，所以在政府的角度上来讲，它也不限制这种特殊这种现象的这种移民，它考虑到以后人口要增多，是不是？人口啊，也是这样的话，急剧减少的会减少的话会啊，这个影响到国家的这种经济成长啊，国家的这种啊，这个国际上的这种实力。所以呢，这种政策它不是那么太限制的。
0: 是要说到2000年以后的移民的话，是不是还有留学移民，还有知识移民等等？这可能也都包括其中吧。
1: 的确，的确是的，是的哈，就是这个移民的这个现象是比较这个多样的哈，就是大的来讲，我们讲了两个层次的哈，但是这个留学移民，他这个以后他有会出现什么样？比如说留学之后他会回去，或者是留在这里边，是不是？现在呢，就是哈谈他的时候，就是不是这么太固定的，是不是？所以这也属于一个特殊的这个哈预备移民的一个集团。
0: 还有韩国的各项人才引进计划，就通过这些计划进来的一些知识分子，
1: 是的，
0: 一些高级技术人才等等，这可能也是他的其他的一些分支哈。但
1: 是的，的确是。
0: 无论怎样，来到这片土地的人，可能都怀抱有一个梦想吧，就是所谓的移民梦，所谓的韩国梦哈。我们送上一首歌给所有的移民者吧，银穗带来的《Korean Dream》。

0: 现在哈，如果走在像明洞啊、梨泰院啊这样的地方的时候，大家就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在韩国的外国人，首先从这肤色还有发色上来讲，跟以往相比就丰富了很多。但不管他怎么丰富，在韩的外国人当中，最多的应该还是中国人吧。
1: 是的，根据这个统计来讲哈，我看了一下，比如说18年这个年底统计来讲的话，这个当时啊居住在韩国的啊这个外国人当中最多的还是中国人，是大约有90多万人这样的，还不包括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同胞，也就是中国的朝鲜族。在韩国内的就是中国的朝鲜族呢，也大约接近是70万左右，合起来的话就。 不少的一个数字，是不是？这是一个不小的一个群体，包括我们在内，是不是？这是从历史上来讲，它有一个很这个深远的一个历史在里边的。因为这地理位置它是比较接近，在我文化地理上、历史上，它就是关系都是比较密切的，所以这个数据比较大的话，理解起来的话也不是那么太难的。
0: 再往下排呢？
1: 再往下排的话，就是越南人比较多一些，有大约有20多万人，然后泰国人也不少，就是东南亚这方面人也不少，也有，就是泰国人也达到18万多人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西方人当中，就是美国人也比较多一些，就是说15万人左右。但这里边呢，我们可能会跟我们一般想的有点不一样，为什么美国人会这么多呢？ 达到15万人左右呢，其实他这个统计的时候，他有一个他的方法，就是什么呢？他以国籍为准的，他这国籍为准，包括这个韩裔的这种外国籍人，就是他是韩裔，就是他的祖先就是早期移民到美国的一些韩国人，但是他国籍是美国，所以他把他归在这个美国人里边。 所以这样的话，大约有15万人左右。比如说有很多语言学院，比如说英语学院，是不是？有很多这些所谓的这个韩裔的这个美国籍人，是有很多不少的。
0: 就听您介绍完这个比例的话，我突然想起来，大概是10年前吧，我在读语学堂。

0: 那时候班里的外国人的比例几乎就是这个顺序啊，这个数据是不说假话的，是不是？到现在还记得那时候班里是有中国学生占比最高，其次是越南学生，然后再往下是泰国学生，还有日本学生，还有西方的学生。那时候不，那个我记得我们班不是美国人，是一名英国人。哦，是这样。<笑><笑>
1: 现在就再提到外国人的时候，其实对于韩国人来讲哈，应该也不是那么陌生了哈。大家现在的这个包容性也是越来有越高了。是的，因为像这个从小学从幼儿园开始就教育对这个这种哈多文化的这种哈有一个这正确的这个哈看法价值观就教育，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因为对他这个跟一般成人他是有成见，他是 存在一些区别，就是成见，就是对这个移民他的这种否定的不好的认识哈，它是存在的啊。但是现在从这个哈少儿教育开始，就对这种哈这种多文化啊这种哈，它是正确的教育，我觉得这方面做得很好啊。以后对这个移民啊或者这个外国人的他这个想法会比较开放一些，我觉得会比现在会还会更好一些。对。
0: 但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加哈，现在也是出现了不少的问题，所以移民现在又面临着哪些问题呢？
1: 这个移民这个问题存在着这个哈很大的争议，其实哈，它争议的，你比如说它这个肯定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哈我们啊很容易理解，就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移民它是一个什么不同文化圈的人来到另一个文化圈里边，是不是？这样的话它促进一个文化之间的交流。 换句话说呢，就是一个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它这融合就促进一个新的文化的产生，它会促进或者推进人类文明的一个发展，这是哈一个宏观上的哈很积极的一个意义啊。再从一个这个哈现实意义来讲呢，其实不只是韩国，包括西方一些国家，都出现一个老龄化的问题啊。
0: 对，
1: 西方或者欧洲这样的国家，是不是老龄化问题，还有一个出生一个 这个伴随着就是出生率低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所以通过这种移民这种方式，可以解决一些各个国家面临的这些什么人口问题啊，这是哈，它是有很大的一个推动的作用，我觉得。还有一个移民之所以他能移民到其他国家，就说明他在他的国籍国，就是他出生的国家，他的这个哈知识或者各方面文化水平，他不是很低的。 至少他能有能力去移民到其他地区的话，他的说明他本身他的素质还是比较高的。这样的话，他还会促进他目的国的这种相应的发展，是这样的。但是反过来讲呢，就是哈，这个目的国的哈这个国家国民会产生什么呢？危机感，觉得哈大批的外国移民来进入他的社会里边会抢他的这个哈位置，会促进产生这个什么的就这个哈这个国家的失业率的这个问题，还有这个伴随着这种比如说这个犯罪的问题，也是有的，是这种问题。
0: 对，
1: 所以想到这些问题的话，那就很多人就是对这个移民这个问题带有这个否定的这种认识，是这样的哈。这样的话， 伴随着就是对这个移民的集团这种是歧视，是不是啊，或者是这剥削，甚至出现虐待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偶尔在这个新闻报道里面会出现，是不是是殴打了这种情况啊，会出现的，这是移民集团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需要就是哈 有一个高度的这种认识，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移民这个问题呢，就是当然所有的问题都有优缺点，是不是？
0: 对，
1: 这个所以要把这个问题，我觉得从这个秩序上来讲，移民就有秩序的这种移民，不要是胡乱的这种移民，是不是？所以有秩序的，然后这种移民，我觉得还是应该受到支持的。
0: 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呢，它会起到一个积极的这种有效的这个作用。对，
1: 是这样。
0: 以前有句话叫人离乡见，其实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啊，这句话其实应该是要改了哈。就是人离开了自己的故乡之后，无论在哪里都能够发挥自己的一些专长，去做一些属于自己的事情。这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当中所应该有的一个权利呢？
1: 当然是，当然是啊，这也是现代社会追求这种国际化嘛，是不是？他追求国际化，一个追求这个价值，他跟价值观互相是吻合的，就是人口移动，
0: 嗯，
1: 对，这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任何移民啊，这个哈、啊、都要啊，这个受到尊重，我觉得。啊，都应该，无论他在哪个空间，是不是，或者在任何一个时间，他都应该受到啊，他啊这个适当的尊重，然后享受他的啊应该得到的这个权利。
0: 对，没错。所以现在的话，作为一个国家，他对待移民的态度是否是属于能够尊重他们，并且给予他们一个公平的机会，这也已经成为了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发达，是否就是在各方面都有比较高的认可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了哈。
1: 是的，是的，确实。
0: 其实就这方面来看的话，这我们不能说哪一个国家，应该说我们每一个国家都还是有着很高的上升空间的。
1: 是的。
0: 再次感谢孙老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话题，我们下期见。
1: 好的，再见。
0: 我们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涂苏敏带来的 Colors of the Wind，

0: TBS EFM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2: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과함께해볼까요아이도우리도으쌰으쌰나이가들어도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을만나면모두가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3: 听得见的风景和怡璇一起听声音逛韩国啊，声音里的韩国哈，可能有的时候真的跟我们眼睛里的不太一样哈，但其实会有一种别样的魅力哈。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一个地方我们要去哪里逛一逛呢？
4: 我们今天介绍给大家第一个地方叫做蒋中洞，
3: 蒋中洞，
4: 昌春洞，
3: 对，对对，这个好像这个也是比较靠市中心的地方。
4: 是的，是的，就是在南山塔下面嘛。
3: 对。这边
4: 那个我不知道，可能游客们的话可能不知道南山塔在蒋中洞这个地方，但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去过这个地方了。
3: 嗯啊，对，都去过，但可能不一定会知道这个地方它其实就是蒋中洞。
4: 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嗯，然后哎，这个地方怡璇熟悉吗？
4: 太熟悉了，这个又是我学校在这个地方。
3: 啊，学校在这边。
4: 对，在这个洞内里面。
3: 哦，
4: 然后因为学校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就住这个附近住了4年这样。

0: 哦，又是这又是到了您的片区，
1: 对，我的手里，我的手掌里了，对，
0: 片区，没错没错，这个景点，哎，这个因为这附近的话，好像我印象当中是，哦，有酒店，其实这附近的绿化也是很好的，
1: 是的，
0: 但好像其实这边的话，就是地铁线路交通好像没有那么发达，好像它地面的交通更发达一些，我印象当中，
1: 它是一站嘛，东大入口站，对。
0: 然后下，而且这边好像那个路面都有一定的坡度，
1: 是的，
0: 然后到处都要爬坡，还蛮烦的。我进学校也要爬坡，然后上，因为上南山也要爬坡，我们刚刚讲那个酒店也是在上面，它都是很多爬坡这样子。对，这样。哦，那在这个是怎么去呢？一般你会怎么去呢？一般的话，
1: 我在上学是完全来留学之前，我有来过这个地方。
0: 当时读东大这边哈，
1: 对对对对，我读东大的话，那哎，你们的校园是不是就是南山它的景区的一部分啊？
0: 是吗？
1: 不算是一部分，但是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学校也是在山上面，就是它正门是东大入口嘛，然后后门是中五路这样子，然后它中间有一个路是可以往南山走的。
0: 所以我们学校可能我们系会这样的，我不知道其他系是怎么样，我们系上课的话去可能野外教学这样子，可能跟教授说，哦，我们今天出去吧，就会去南山这样子。哦，对，爬去这样子，幸福的大学时光啊。
1: 对对对，
0: 我们那个时候要是敢说啊，我们上户外课吧，你们想造反了，会镇压的。
1: 我们也是一直就是造反这样子，故意的，不想上课<笑>
0: 课程性质啊，所以你们是可以被原谅并且被允许。
1: 对，我们就是去就是假课程去运动这样子，就呼吸新鲜的空气哈。这边的话它有什么好看的地方，就除了南山塔之外有吗？先讲就是我留学之前我去住旁边的酒店。
0: 我觉得好像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不熟悉的关系哈，我就觉得这边的话就是除了绿化好，然后酒店比较发达，然后再就南山塔很美之外，好像就没什么看的地方了。
1: 酒店前面有一个体育馆，
0: 体育馆，
1: 它叫做蒋中栋体育馆。
0: 哦，
1: 然后这个体育馆也有一个我还蛮特别。

0: 别的回忆，但是我觉得可能一般韩国人去这个体育馆是为了可能一些活动，嗯，粉丝见面会啊，嗯，或者是一些小型演唱会会在这边办。
1: 嗯，
0: 然后我以前喜欢那个男团 2PM 这样子，
1: 哦，
0: 然后是我进这个学校之前我就去这个蒋中体育馆参加过那个粉丝见面会。
1: 嗯嗯，
0: 然后我这边参加粉丝见面会，参加完有这个回忆以后，然后后来我不是进这个学校吗？
1: 嗯，
0: 然后就我们学校的那个入学式也是在这边办的。
1: 嗯，
0: 哦，然后哦，就觉得说我粉丝见面会也在这边这个体育馆办，然后入学会也在这个体育馆办。
1: 哦，
0: 对，
1: 哇，哎，这个好有门面的感觉。
0: 对，所以我在跟我同学说，哦，我也来过这个地方这样子。
1: 哦，
0: 对。
1: 哦，这个地方，哎，这边的话，这除了体育馆之外，
0: 嗯，
1: 还有什么呢？
0: 最近有很多咖啡店，
1: 啊，咖啡店，
0: 嗯，因为东大入口后面一站是那个药水嘛，
1: 嗯，
0: 对，然后在那一条路上还蛮多，就是新的一些店的，
1: 嗯，
0: 因为它本来就是很宽敞，就是一个街道嘛，
1: 嗯，嗯。
0: 然后就有很多就是算是网红咖啡厅吧，
1: 网红咖啡厅，
0: 然后它感觉那个地方就是酒店也蛮多，然后有一些就是蛮漂亮的建筑的感觉，然后在那个建筑之间就还蛮多新的一些店，大家会去的这样子，
1: 新的店，这附近的话，我记得好像东大是在一个山坡上，对吧？
0: 我们在山坡上面啊，真的就是每天上学都要上山坡，但还好有一个那个escalator。
1: 不是，
0: escalator 应该
1: 哎，你们上学的时候是要坐缆车去上学的吗？
0: 没有啦，那个叫什么？
1: 就是那个电梯啊，吓我一大跳
0: 电
1: 啊！
0: 梯，对了，
1: 电
0: 不
1: 梯、
0: 是缆车
1: 扶
0: 啦。
1: 梯，吓死我了！不是，我突
0: 对，
1: 然一下
0: 手扶
1: 啊，不
0: 梯。
1: 是我脑海当中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把那个词跟那个缆车挂在一 起，
0: 可能
1: 挂在一起
0: 南山
1: 啊！
0: 讲
1: 对
0: 南
1: 对，
0: 山，
1: 我对
0: 混淆，
1: 对对，
0: 所以
1: 我瞬间
0: 我们要坐手扶梯。
1: 对，然后我瞬间就在想，难道要坐缆车就上学吗？
0: 什么年？
1: 我也是
0: 还蛮先进一个想法，可以坐个缆车
1: 我
0: 上
1: 也是
0: 学。
1: 够醉了哈，
0: 对，
1: 然
0: 然
1: 后，
0: 后我们有手扶梯，但是有一些日子手扶梯不开的话，我们就会一直就是在心里面骂脏话，怎么今天没有开手扶梯，我们还要爬上去这样子。
1: 就是那种扶
0: 对，
1: 梯那种电梯啊那种，
0: 对，然后爬上去会看到一个剧场，
1: 哎，剧场，
0: 叫做이해당 剧场。
1: 这剧场有什么说法吗？
0: 这剧场是我们系的一个剧场了。
1: 哦，你们的剧场，
0: 对，因为戏剧系嘛，所以我们做公演都会在这边开。然后这个剧场也是，算是中型剧场，可以进个差不多200人这样。但除了我们系的表演，话剧跟音乐剧以外，很多外部的一
1: 他们
0: 些
1: 也会
0: 也
1: 借，
0: 会在这边，
1: 租借，
0: 也会在这边演这样子。所以其实还蛮多，就是外部人会来这边看的。
1: 没去过，但是可以通过声音
0: 对，
1: 来感受一下。

0: 这氛围也是要给满分了。
1: 对，
0: 我现场感特别好。这是你出演的？有
1: 不是我，
0: 有你，
1: 是我拍的
0: 啊，你拍的，
1: 是我的后辈们出演。
0: 哦，这现场感真的是太好了。
1: 对对，因为学校公演一般也都是对外开放，所以很多外部人，
0: 外部人也可以去看，
1: 会看，
0: 但是要提前申请吧？
1: 对，要提前申请。就是，可是，嗯，可能是，就是可能自豪一下，就是我们学校公演还蛮难看的。还蛮难去看到的，因为本身就是演员的家人们也会来看，所以学校的人也会来看，
0: 一票难求，
1: 一票难求。对，以前啦，
0: 外部人士如果要看的话，是不是也要付一定的这个？
1: 没有免费的，
0: 没有哦，免费的
1: 是免费的，
0: 哎，没关系，抢一抢啊！这样的氛围感的话，还是值得去抢一把的。
1: 不过你认识我，我可以帮你弄到。
0: 哦，对呀，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是不是也心动了？来留个言，大声的叫出怡璇，我要票，然后我们就可以送上这首歌给怡璇。图片带来的10점 만점에 10점.

0: 这首歌喜欢吗？
1: 哎，太爱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BD你，我们是为了拿到票先贿赂了一下，就慢慢这个。那在这附近的话，就我们说到了玩哈，那不能错过的就是吃。这附近有什么吃呢？
2: 蒋中洞，可是其实跟一般的韩国人讲这个长春洞，蒋中洞这个地方的话，他会讲到说哦，蒋中洞是猪脚啊，
0: 猪脚，猪排，
1: 猪排，你有听过吗？没有吗？
0: 好像听过，好像是真的。
1: 长春洞讲到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家附近的那个竹板也很有名，仓鼠竹板，对对啊，也很有名，很有名，很有名。
0: 可是这个地方也是很特别的，它也是就是东大入口出来，它整个后面就是吃饭的那一块就是很多猪脚店这样子，竹板鸡，
1: 然后
0: 我们也是很常去吃了，然后<笑>
1: 这是不是已经开始有点想流口水的感觉？对，还蛮怀念的。而且这边的猪脚店，这应该是属于就是比较有传统的一个地方吧。对对对，它也就是文祖也是很多了，元祖，我们一直介绍元祖这样子。那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1950年，那70多年了。对对，然后听说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战乱的关系，所以
0: 有一两家先开了一些猪脚店，然后后来那个时候就变得生意很兴隆这样子，然后又因为我们刚讲那个蒋中洞体育馆的比赛的日子，所以因为那个比赛的关系，所以很多客人都会在那附近嘛。哦，对，
1: 对，
0: 比赛的当天就在附近吃东西哈，
1: 对对对，
0: 可以想象。
1: 然后就会在这边吃猪脚这样子，所以就变成有50多年的历史。
0: 你这是韩国那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不是说它有什么猪脚一条街，什么常年高一条街哈。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元祖，什么叫元祖？就是第一家的意思吗？
1: 对。
0: 但是你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好多店门口都写着元祖。
1: 元祖是不是？
0: 我们就在想这个第一家有没有这么多？他们难道是同一天开业的吗？应该是他们自己自称就是我是可能都自称自己是最先的、最最对对对哦最早开的啊。哎，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考验我们的时刻了。<笑> 然后那个就我印象当中哈，就是当时在那个清溪川附近哈，当时有一家那个烤肉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吃过，就是那个Spur，就是他那用的炭烤那个肉，然后他进去之后有很多的那个小菜，然后给你送上来，他外面的话有一个老奶奶，然后是拿那个炭烤，就是在店的外面，你都能路过看到的，在那边烤，然后白发苍苍的一个老奶奶，然后烤完了之后，然后就切好了之后送到每一桌上面。
1: 可是那个看起来，你这样子听都觉得一定是元祖了，那老奶奶是元祖是吗？他没贴元祖，但是就是那个
0: 有历史的感觉，
1: 那个奶奶，然后就一直在那边烤，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有那种历史感。他们这边猪脚店也会这样吗？
0: 也是，他就是老板，也看起来就是老奶奶的女儿这样子，在当老板娘或老板这样子。哦，是。
1: 其实韩国的猪脚，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啊，就是讲那个猪脚店，他们那个炖的那个过程，要花好久好久。然后那个汤那个底料调制啊什么的，也是非常复杂。我们看它做出来就那样，但其实那个过程非常复杂。然后根据配料的不同，它那个香味可能也不一样。
0: 对，不一样。
1: 他
0: 们这边的味道都是大差不差，还是说每家店其实都有风格呢？
1: 其实我觉得大差不差了。
0: 大差不差。
1: <笑>但是突然觉得这个元祖更变成谜了。但是就是可能要看你吃什么，就是它不是有竹板跟布萨吗？
0: 对对对对。
1: 可是要怎么讲中文的差别呢？竹板就是猪脚嘛。
0: 对。
1: 布萨它算是肉吗？
0: 就是片嘛，对不对？
1: 对，肉片。然后它的位置不一样，那个布萨它有的时候它可能是那个布萨，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就是中文当中有很多地方翻译为梅花肉。
0: 哦，那个部分。
1: 梅花肉。
0: 对，因为它那个形状，你去超市看的那个木塞尔的话呢，好像我很有经验的感觉。
1: 你喜欢吃个东西吗？
0: 不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经常研究那种卤，是不是？对。OK，
1: 对，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卤的概念了，它是炖煮汤汁的一个概念，对不对？
0: 突然一下子，他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1: 为什么？研究卤很好啊。
0: 我明明是一道这个旅行节目，好像你一下子变成了一道美食节目的感觉。我们是顺带讲美食啊。
1: 对。
0: 然后他那个什么呀，就是 店里面，因为我没有看到过，我只是在纪录片里面看到他熬制那个汤汁的过程。就是在这边的那个猪脚店里面，你能看到他那个熬制的那个锅呀什么的，能看到吗？那是透明的吗？是公开的吗？我是没有看到了。
1: 没有看到，对，它厨房的里面这样，但是吃起来会感觉到，因为毕竟可能我们刚刚讲那个肉片那个梅花肉部分可能吃不到那个卤的味道，但是一般猪脚它会吃到皮嘛，会它吃到猪皮，它因为猪皮就是会有颜色这样子，
0: 对，
1: 对，
0: 深一点，对，会吃到它就是可能，嗯，卤过这样子，
1: 对，
0: 而且韩国他们那个蒲萨米好，还有这种猪脚也好，水煮肉哈，然后就是它那个配料好像我觉得。 所有的店都差不多，差不多。可是我觉得我一，我这样子讲的话，我可以想起来，我一开始吃猪脚这个东西，但其实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吃过这样猪脚包肉包菜的感觉，就是好像应该只有韩国才有这样子包起来吃的感觉。对对对，我们就是直接吃肉，然后会蘸一些什么像那些什么调料之类的，蘸料。但是韩国的话，他们就会给你一些生菜，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切的那种辣椒啊，还有大蒜啊，还有虾酱什么之类的。
1: 对对，虾酱，虾酱也还蛮特别的。
0: 哦，对，
1: 你会包怎么包来吃啊？
0: 我反正我是一定会蘸虾酱的，蘸虾酱。
1: 我很喜欢吃那个猪脚的泡菜。
0: 诶，
1: 因为它的怎么讲呢？韩语应该叫做就是
0: 김치인가不是，反正就是它就是可能新鲜的那种，对，新鲜的，
1: 对，刚做出来的，脆脆的那种，
0: 没有经过那种发酵的那种。对，我很喜欢吃猪脚的泡菜，因为一般猪脚泡菜都会用这种比较新的泡菜嘛。
2: 对，
1: 就这样包起来就会很好吃，这样。嗯，猪脚，嗯，啃猪脚。哎，这个也有声音，来听一听。有的。还有啊，이거
0: 是不是觉得好吃的都要哭出来了？真的，可是我们常常就是可能，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聚餐也会去吃，然后也会叫来吃，然后或者是我们可能什么节日啊，就因为都留学生一起嘛，对，就一起去吃这样子。建议大家猪脚一定要去现场吃，送过来的话凉的话，那个。
1: 它的那个就会黏黏的，然后并且会变得有点硬啊。没错没错，
0: 都是有经验的人送上这首歌，他们一起带来的《바시서서 눈물이 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암으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2: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1: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 1544-9599 굿네이버스
3: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一璇一起为大家带来听得见的风景哈。啊，其实说到了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像这个南山这附近哈，那它好像可以去的点是非常多的，它和很多地方都是可以
4: 连
3: 在
4: 一起的嘛，对不对？我们现在要讲到就是后面的，东大，蒋中洞后面，的一块叫做中武路，
3: 中武路哦，这个中武路真的太有名了，
4: 对吧？大家应该有听过吧？
3: 而且特别是如果喜欢韩流文化的话，
4: 一定知道的地方吧？
3: 哦，对。然后他们不是有那个，他好像有一个名字，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过，说这就是韩国的那个什么呀，叫韩国的什么好莱坞，有这样一个说法，
4: 是这个概念没错。
3: 是。
4: 听说这个地方以前中午是很多电影制作公司的，
3: 对，没错，咱们慢慢来，慢慢来哈。先说这个中武路，其实啊，这中武路跟我们台真的是太有渊源了，因为我们台原来的就我是在从这边开始工作的，我们就是先是从中武路，然后是在几年前，然后是搬到。

0: 称作一座吧，不是开玩笑的，
1: 对，可是我觉得还蛮可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韩屋村的存在，
0: 其实很好看，
1: 对，很漂亮一个地方，
0: 很好看。
1: 我也是上学上了两三年才知道这个地方的，因为我去中午的话，可能去吃饭啊，什么喝酒之类的，我不会去逛，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走一走，走一走，走后面我发现，哦，怎么会有韩屋村在这样子？然后就发现它。韩屋村其实也蛮大的，然后他人重点是他人不多，
0: 对，人不多，
1: 对，所以很感觉很漂亮，很清，很安静的感觉，这样子。
0: 对，我觉得可能也是和这个韩屋村附近太过于繁华，
1: 对，
0: 停车不方便有关系，
1: 有可能，有可能，然后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可能游客还不知道这个地方，所以就不太会。很杂乱这样子。
0: 哎，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这个韩屋村，因为我当时曾经问过别人说，这个韩屋村是本来它就是一个村落，还是后来就是建的？他们说是后来建的。然后就是它是把很多类型的这个房子都建在这一个园区里。
1: 对对对，听说它就是一个以前也是有韩片在这边拍的嘛。对，然后
0: 就是景色很美，我记得
1: 对，
0: 一进门就是景。
1: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莲花池
0: 哦，莲花池，
1: 对，我看到就是它那个有一个池还是湖之类的，还蛮漂亮的这样子。然后我也是在那边坐在那边发呆过。对，
0: 韩屋村这个地方真的是适合发呆的一个地方。
1: 是的，是的，是的，感觉就是很宁静的感觉这样子。
0: 对，哎，那你这么宁静的地方，你能听到什么声音呢？
1: 我在这边，我去参加了一个 Tea Home， 就是一个体验的活动，这样，然后我这边。社工
0: 哦，来听听。
2: 여기요
3: 아예여기가세요
4: 그렇죠네
5: 오머리맞았다
3: 오
4: 산중요지화다
3: 예한번한번더한번더한번더
4: 얘는제가손대습니다아송어요그렇죠아송이
0: 아
4: 송이아송이
0: 它有电视剧主题曲，
1: 没有，是我配的了
0: 啊，是你配的啊，我配的好合适哦，特别有那种紧张的氛围哈。
1: 对的，
0: 然后在射的时候还有这旁边还有怎么还有人在指导？
1: 有指导啊，就是我去参加一个体验活动，然后他就是先是穿韩服这样子，然后他是不是穿那种平常我们可以在外面租借的韩服，是那种。就是那种以前韩剧里面会社工的一些男孩子们会穿的一些韩服这样子，
0: 就那种武士的那种，
1: 对对，武士那种还蛮特别的。然后那边也有就是可以社工的一些体验活动，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个大叔在教我这样子，还蛮重的。
0: 而且我听那声音好像你射的还不错，
1: 我射的还不错，因为没有那么远啦，对。
0: 好像他们其实这边的话，就是在韩国的一些传统节日，像中秋啊，
1: 对，
0: 还有春节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传统的项目，
1: 对，会办一些小活，但是还蛮可惜，就是大家就是不太知道。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听到在听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对，真的是。哎，这个地方它最开始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1: 听说这个地方最一开始就是原本是王公贵族专属的避暑
0: 啊，避暑。
1: 可是我觉得真的还蛮适合避暑的，
0: 真的很凉快，夏天真的
1: 很凉
0: 快。
1: 就我刚刚讲那个湖旁边，它有那很多树，然后坐在那个长椅上面还蛮凉的。然后以前就是清客在这边休息，随便又叫它清客洞。然后对，然后以前古早界的这边，然后会有很多传统手编的草鞋的店铺这样子。感觉还是蛮有历史这个地方。
0: 是啊，反正没穿过，
1: 对对对，
0: 也没有穿，没有这样尝试过去走一走哈，
1: 可以去体验一下。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活动，古早顽童的一些活动啊，也在里面也可以体验到这样。
0: 是，它这边好像还有一个广场是吧？
1: 对，有个广场。然后可是广场，我那去的时候真的是没什么人，但是我觉得应该活动的时候会蛮多人的。
0: 这边就是我记得就是它前面是有很多的那种
1: 玩的那个
0: 玩的，然后包括有那种就是古代的人，然后他的一个 算是他的一个用纸做的一个立式的
1: 板，对不对？
0: 板纸板，然后。

0: 头伸进去可以拍照的那个，对对对，你给我看看投影东西，在门口吗？
1: 对，就在门口。
0: 对，我有看到。然后好像就是好像有跳跳板啊，投壶啊，这些就是以前的一些玩的一些东西这样子。是，然后哎，他们这边是不是也有韩服体验啊？有吗？韩服体验。
1: 我去的时候，因为我每次就是只是在入口处那边广场那边，然后有一个凉亭在那边坐一会儿，然后就走了。然后所以其实
0: 可是我有看到穿就是很漂亮的韩服的人进来，我觉得应该附近是有可以租借的地方，
1: 有租借的地方啊，就是说在附近你租借，然后穿着
0: 进来，对对对，是，
1: 因为韩国的话有一些宫殿的话是如果穿韩服的是免收门票的，
0: 对，然后。
1: 哎，这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好像我印象当中没有门票吧？
0: 对，没有，应该是免费的，没有门票，没有门票。可是我觉得这边还蛮适合拍照，因为它马上它拍照就可以看到那个南山塔嘛，
1: 对，
0: 一进去就可以看到很大一个南山塔嘛，
1: 对，
0: 然后就是韩屋，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租借韩服，然后去逛逛避暑这样子。
1: 对，而且这个如果再往里走，走到非常后面的时候，它有一个广场，有一个未来广场。
0: 然后就是韩屋，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租借韩服，然后去逛逛避暑这样子。
1: 对，而且这个如果再往里走，走到非常后面的时候，它有一个广场，有一个未来广场。
0: 嗯，
1: 然后就是它离开了你们有走到那里面。
0: 我没有走到那里面。
1: 下次再往里面走，
0: OK，
1: 走到最后面的时候，然后那边的话也有专门的文字在记录这个地方，就是是我印象当中是有汉语记载的。
0: 哦，
1: 还蛮
0: 可以看一下的里面。
1: 对，就是一个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地方。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韩屋村，
0: 它里面东西也可以看这样子。
1: 是的，没错。所以你看，其实在我们周边就有很多这样的
0: 景色，
1: 但可能只是我们了解的可能并没有那么多而已哈。没错，
0: 没错。

0: 我们再来说说中武路吧。然后我们最开始说到中武路的时候就提到说这里的话被称为是韩国的好莱坞。对的，为什么叫好莱坞？就是会，嗯，就听说很多就是以前电影的制作公司在这边嘛，但现在好像听说还是有，嗯，但可能就是以前的一些公司的这样子。然后韩国有一个叫中武路演员的概念，
1: 中武路演员，
0: 你有听过中武路陪舞？<笑>
1: 我听过，但是说实话对韩国的这些演员就是他们这个叫法哈。对对对，就不是特别的熟悉。
0: 对，我也不是很熟悉，但是可能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分明的概念了。对，可能好莱坞演员、中国演员这种概念这样。嗯，那大致上大概有什么区分吗？有吗？听说就是演员，然后偶像明星就分很多等级这样子嘛。然后演员中间也是中国演员，然后下面就是下一个等级就是电影演员，然后在下面就是电视剧演员这样子。<笑>
1: <笑>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这种电视剧演员，他可能是以电视剧啊或者这种家庭伦理剧出道，然后慢慢的往上嘛，对，目标就是成为电影演员，然后成为电影演员之后，然后再朝中武路演员去冲击哈。哎，那哪些演员就是说你做到什么程度你才能被称为是中武路演员呢？
0: 听说就是有三个条件，不是条件，三个概念，就是第一个就是观众可以认可的演技，哦，
1: 跟票房成果，然后还有获得韩国三大权威的影那个展嘛，就是电影，哦，那个展，韩国的那个，对对对，每年都有那个奖颁奖仪式，每年都会办的那种。对，然后听说就是最有名就是崔明熙，然后宋康昊，然后这个叫孙琼谷，对，
0: 这三位很有名这样子。对，这个这这这，哦，差不多，这大家听这几个名字就应该从一些就是特别是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作品当中能够看到他们的名字。 对对对，从电影里面一定会看到，可能外国人们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一定是他们的样子，
1: 作品，
0: 脸肯定是，对，他的脸会很熟悉，包括那个寄生虫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宋康昊当时，
1: 宋康昊，对，
0: 是。然后
1: 我记得当时因为我当时在那边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坐地铁的，因为这附近真的是开车路况太过复杂，是是是是，没错，信号灯也非常多。然后是因为去明洞的路上嘛，所以车会很多。对，那个时候坐地铁的话，就是记得他在中武路地铁站这一站，是有很多演员的照片的，他好像有一张，有一个照片墙，嗯，
0: 有一个照片墙，中武路站其实本身蛮大，但是会发现就是它有一个明星的墙，就演员的墙，就是很多演员，就是一什么全智贤都有，很多就是认识的演员都在这样子。然后好像还有就是一个墙，就是讲那个中武路电影发展史，对，发展史的一个墙这样。
1: 好像中武路这附近的话，是不是有很多电影制作公司啊？
0: 有，听说以前就是因为这个电影制作公司都在这边，所以大家都会想在这边发展这样子。哦，
1: 就是成为中武路演员是的一个概念，
0: 是艺人的一个终极目标。 哎，
1: 那依璇有没有做，有没有这样一个目标？嗯，
0: 可能是可以有的啦，
1: 内心里面会有啦，但觉得可能不太能成功。
0: 那不一定啊，你看你有多努力啦。
1: 好，
0: 努力一下，然后我们会保存好每一期我们的对节目，然后我们等待着依璇成为中武路演员。
1: 好的，加油一下。
0: 不是梦想是可以有的，
1: 梦想是可以有的，梦想要梦大一点。嗯，要梦大一点。
0: 对，没错。
1: 好的。
0: 哎，那现在的话就是在观众，就是观众心目当中被认可的这些中武路演员，
1: 对，
0: 就是也这都有谁呢？就是
1: 太多了，就是什么孔刘啊，孔侑，
0: 嗯嗯，
1: 伊边红，
0: 李炳宪，然后孙艺珍嘛，孙艺珍姐，祝你幸福快乐。哦，对对对，看来也是粉丝哈。那你到底是两位当中谁的粉？
1: 我是男生的粉。好吧，
0: 没事，反正这个两个人幸福就是最大的幸福，对粉丝来讲
1: 是没错没错。
0: 嗯，是。
1: 然后裴杜娜，裴栋娜，
0: 是，就是我们大家平常耳熟能详，
1: 大家会看到一些就是韩剧或者是电影的一些主演们，基本上都是观众被认可的这样子。一般那个墙上也有，都是都有的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中武路的墙上，
0: 因为那个时候上班经常会路过这张这面墙嘛。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也会经常的看。
1: 嗯，我其实客观的来说哈，在那面墙上贴的照片当中，我可能只知道里面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全智贤，就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全智贤好像也有，不记得了，我好像录过的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呢，我印象当中没有找到过，可能是我没有用心去找，我不努力。有，应该有。对，其实那个我在看那面墙的时候，我当时的那个感受就是说，原来有这么多人在默默无闻的努力着，并且他们其实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的是的，可能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对，然后就想起了韩国之前不是有那个拍那个鱿鱼那个游戏那个，当时那个反派最大那个反派那个老爷爷，其实他也是很知名的，我57集，大概是三集。
0: 哦，57集，大概是三集，差很多。这是爷爷辈的前辈，
1: 爷爷辈全，但是我们不知道，是后来他有名，就是演那个游戏之后我们才知道的。
0: 那其实据说他之前在剧场就非常有名。
1: 对的，对的。
0: 嗯，就是看那个墙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就原来有这么多人这么努力，然后其实
1: 看那个墙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就原来有这么多人这么努力，然后其实他们就是也获得了业界的认可，但可能只是观众不那么认识他们。
0: 可能那看的那个不一样吧。对啊，所以我们不努力嘛，看的还是少嘛。我们可能关注的韩流比较多。对，演员也很多，
1: 所以他们那么有实力，然后但是观众可能还不知道，哎，是他们不努力还是我们不努力啊，我觉得是我们不努力。可能那看的那不一样吧。对啊，所以我们不努力嘛，看的还是少嘛。我们可能关注的韩流比较多。对，加油，再多看一些，多看一些，多看一些，给他们一些知名度，他们那么努力呢。中午路是附近都还有什么美食呢？
0: 中午路美食的话，我不知道你在中午路会常吃饭吧？
1: 其实吃的不多，因为每次去的话都跑去明洞了。OK，OK，对，了解。但是并且我们学校在那边吧，所以我一般 凉面跟我们平常吃的凉面不一样
0: 啊，对，不太一样，
1: 对，
0: 嗯，
1: 但是那个凉面是，喜欢的人会很喜欢，
0: 嗯，
1: 它是就是听说它就是无味的一个面，
0: 嗯，
1: 你有吃过吗？
0: 我不知道咱们说的是不是一种，
1: 是同一家，
0: 哦，应该是同一家吧，
1: 嗯，是同一家，
0: 嗯，
1: 是同一家，
0: 嗯，
1: 因为那家店还蛮有名的，
0: 哦，对对对，反正我去的时候别人就告诉我说，嗯，它很有名，
1: 对，
0: 嗯，
1: 那家也很多，
0: 我都已经忘了是什么味道了。
1: 就是无味啊，没有味道。但听说这个无味会想，会就是会哦，吃完以后就觉得，哦，怎么没有味道，然后
0: 无味
1: 可能想起来的感觉。
0: 无味胜百味，
1: 嗯，啊 ，OK OK，
0: 嗯嗯，好，
1: 对，
0: 嗯，那还有什么呢？今天你要介绍的是哪一家？
1: 我今天介绍一家，除了我们学校，我们学校的人一定每个人都知道这家店。然后，因为我们，
0: 嗯，
1: 因为这家店太有名了，所以很多，
0: 嗯，
1: 不住在这附近或是不是这个学校的人也会来的一家喝酒的地方，
0: 嗯，
1: 叫做海岸集
0: 啊，对对对，等会儿先在说这家店之前先听听声音，我们先感受一下氛围吧。
1: OK， 好。啊，짠짠，我是旭기생일축하해，
0: 这是一个生日 party 哈，哦，
1: 但是这个生日很特别，是我们奇数的生日，就是我们会办一个叫做 Kiss Day
0: 啊，
1: 就是我们届的
0: 这一届的生日。
1: 嗯，我是57的话，我就是5月7号办，
0: 哦，
1: 很特别的吧？
0: 哦，对，
1: 对，我们就是去办聚散，因为毕业以后的话就不太会就是聚到嘛，
0: 嗯，
1: 就一般只有这个时候才会聚到，然后我们都会选在就是学校附近的一些，
0: 嗯，
1: 地方聚餐，然后我们一定就是我们以前喝酒聚餐的话，就是一定第一站就是这里。
0: 嗯嗯，
1: 海岸集，
0: 嗯，
1: 为什么他这么有名呢？我一开始大一去的时候，他只有一家店而已哦。后来我毕业的时候，他发展到三家店了
0: 哦，
1: 就在那附近而已。
0: 他到底有什么特点呢？就会这么火呢？
1: 他就是性价比很好
0: 哦。
1: 那一般现在去喝酒的话，你一个随便点一个，讲
0: 1万多，
1: 一万多，两万多吧，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但这家店就是在10000出头或是10000不到
0: 哦，
1: 它的一个我们有讲刀削面，这家刀削面很好吃，刀削面4000块，
0: 学生党的天堂啊。
1: 对，然后它有一个就是招牌菜，招牌的下酒菜叫做那个辣鸡豆腐鸡，就是小章鱼炒
0: 炒
1: 辣炒年糕，
0: 嗯。
1: 然后那个这个也是7000块而已
0: 哦，
1: 很便宜，
0: 嗯，
1: 它量很大，
0: 嗯。
1: 但是很多人就是可能不会喝酒的人会去吃这家，因为这家
0: 恰巧菜也很好吃。嗯嗯，就是为了吃吃这家。对，吃也去，喝也去，但喝为什么会，为什么大家会去喝这家呢？就是因为氛围好，
1: 酒很便宜啊，酒很便宜啊，就是性价比赢了，性价比赢这样子。它的啤酒烧酒跟所有的酒类都是4000块，感受到了医学浓浓的爱了。嗯，真的感谢推荐，我现在很想去哦啊，今天周五的晚上可以的，可以的，OK，可以的，耍帅同学去怀旧一下，可以来不眠的黑五，来非常感谢医学，那我们下期见。
0: 下期见。
1: 送上这首《苍溪港带来的他叫阿给安娘伊》。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by what I'm told. From the latest hit to the wisdom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6: 首尔，
7: 我来。

0: 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1: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2: 首尔我来了。
0: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不速顺的 Lunch。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伴着大家。哎，又到了我们轻松惬意的午间陪伴时刻了，那不知不觉呢，五月也马上要到下半旬了。是啊，走在街头上就已经明显能够感受到街边的树木枝叶长得愈发的茂密了，而且道路两边满眼都是清新的绿色。没错，嗯。<笑> 虽然前几天还让人感觉这才5月就已经这么热了吗，但今天这一场春雨下来呢，空气一下子又凉快了不少。是啊，这种突然变凉的天气虽然会让人有点担心感冒，但是这种能够撑伞慢慢在雨里散步的日子也真的很舒服。嗯，尤其是下雨天的首尔呢，总会有一种和平时不太一样的氛围感。嗯，路边湿漉漉的树叶被雨水冲刷的发亮的小路，哪怕只是随便走一走，心情也 会变得特别的安静。没错，比起在大太阳底下被晒得满头都是汗，在这种微凉的雨天反而很适合一个人慢慢散步。那回想我们之前逛过的首尔，我们带大家去了既有充满着这种潮流青春气息的宏大街头，也有充满烟火气息的建大周边小路，更是沉浸式逛遍了充满这种复古情怀的东庙跳蚤市场。确实如此，之前我们走过的地方呢，大多

0: 都是人流量偏大的市井街区，那每天看着人来人往，时间久了，难免也会想要找寻一处安静的地方，静静的放空。
1: 太有同感了。平时我们大多数的时间都会待在教室里面，或者是办公室里，其实还特别渴望远离城市的喧嚣，找一处贴近自然的地方放松心情。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改变以往的出行风格，不再穿梭于繁华的商业街区，那带着大家呢走进藏在首尔市区深处的休闲散步好去处。
1: 我已经充满期待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好地方呢？
0: 今天我们 Walking Seoul 的目的地啊，就是坐落在首尔中浪区的龙马山。
1: 龙马山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过，但是可能有点陌生。
0: 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第一次如果听说龙马山的时候呢，反应也应该会和自己差不多。相比首尔那些热门的景点呢，龙马山一直是一个很低调的地方，它没有太多的商业化包装，也不是那种刻意打造出来的网红打卡地。
1: 这么一听反而会让人就是更想去看看了。现在很多的地方一到周末人就会变得特别多，但是这种安安静静的、真正的像能够慢下来的、感受自然的地方，好像越来越难得了。
0: 没错，罗马山就是这一种藏在市区里的自然感。那明明还在首尔市区里呢，却有一下子被大片山林和绿色包围的感觉，空气、风声，还有那种安静的氛围，都会让人有一种暂时逃离了城市的感觉。
1: 哦，这么听下来，我真的已经开始期待了。那在正式开始今天的 Walking Seoul 之前呢，还是和往常一样，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收听和参与互动的方式吧。
0: 好的，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那收听的方式呢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 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的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 Vernon 的Rolling， 马上回来。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今天要说的龙马山呢，它安静地矗立在城东片区，没有络绎不绝的外来游客，平日里前来游玩的大多都是周边居住的本地居民，还有一些熟知这片小众宝地的年轻人们。
1: 其实我第一个最关心的就是出行问题。对于平时依靠公共交通出行的学生和上班族来说，前往这个龙马山出行会不会不太方便呢？
0: 这个呢，你完全不用担心出行问题。这里的交通条件十分便利，乘坐地铁七号线即可直达龙马山站。那从二号口出站之后呢，随着平坦的街道慢慢步行，十分钟左右就能够顺利抵达登山入口。哪怕是第一次前去呢，也不用担心迷路。
1: 哦，原来如此。那解决了出行问题，我还有一个最担心的点，就是登山路线的难度。因为我平时其实很少运动嘛，我特别害怕这个山路陡峭难走，然后走到一半就体力不支了。
0: 这也是很多初次打算前来游玩的朋友们都会顾虑到的一个问题。其实龙马山全程呢是轻松休闲的轻徒步路线，和那些专业的登山路线呢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完全不需要担心，完全不需要担心那种体力跟不上的情况。
1: 哦，那这下我就彻底安心了。那实际走起来这个体验感究竟是如何的呢？
0: 整座山体地势呢是十分的平缓的，全程没有陡峭的土坡，也没有坑洼难行的小路，通往山顶的主干道全部铺设了干净的石阶，就算是平时不爱运动的朋友们，或者是带着家中长辈一同散步的话呢，也能够轻轻松松的缓步走到山顶。
1: 难度这么友好，那真的是太适合我们日常这个休闲出游了。那龙马山里面又藏着有什么样的乾坤呢？
0: 顺着平缓的山路慢慢向上前行，行至半山腰位置，我们便可以抵达藏在山林之间的龙马瀑布公园。这是整条徒步路线里极具特色的一处打卡点。整片园区依托山体地势修建而成，山间清泉呢顺着自然岩壁缓缓倾泻而下，水流舒缓柔和。

0: 清脆的流水声在林间悠悠回荡，听着呢也让人身心舒缓啊。
1: 啊，藏在这个半山腰的山间瀑布，想想就格外的清幽静谧呢。
0: 是的，整片瀑布区域呢被这个浓密的森林，
1: 森林这样子，嗯，
0: 这些林木层层环绕遮挡，常年绿荫笼罩，空气里还萦绕着淡淡的湿润水汽，所以走在这里呢也格外的清爽和凉快。
1: 嗯，像在这种登山途中遇上这样一处这种清幽的水景，然后走累了停下来歇一歇，哇，感觉实在是太惬意了。
0: 是的，那我们稍作休息，欣赏完山间瀑布美景之后呢，也可以再接着沿着前方整洁平整的石阶步道继续往山顶方向走去。越往山林深处走去啊，周遭的环境也就越发的安静纯粹下来了。
1: 嗯，那就算是在这种正午阳光最强烈的时候，走在这条路上也完全不用担心会被太阳晒伤了，对吧？
0: 是的，是的，完全不用担心。这浓密的树荫能够牢牢遮挡住刺眼的阳光，行走在林间小路当中呢，时时刻刻也能感受到阵阵清凉的微风，那体感温度呢，也要比城市主干道低上不少。
1: 这种其实远离城市的纷扰，全身心贴近自然的感受，是在繁华的商圈当中永远不会体会到的。
0: 是啊，而且景区也特别的贴心，考虑到大家边走边逛的话容易疲惫。
1: 嗯，
0: 在整条徒步路线的沿途各处呢，也都摆放了很多休闲的长椅，然后这些长椅大多都安置在树荫之下，视野也十分开阔。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是走累了，就可以随时停下来休息一下，对吗？
1: 嗯，没错没错，就是想走就走，然后想停就停。
0: 嗯，那就是在这样子的高处俯瞰这座城市，我觉得它一定是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的，对吧？
1: 是的，站在观景台上放眼望去的话，脚下是居民的住宅，远处能够清晰的看见汉江，这江水静静的穿梭在城市之间。那如果遇到天气晴朗、视野通透的日子呢，就可以连远处不少知名的城市地标都能够清楚的看见。
0: 哇，听完真的特别特别
1: 心动啊，在一天当中，那选择什么样的时间段来这里观赏风景、体验感是最好的呢？
0: 结合我这个自己的亲身感受啊，我最推荐大家的时间呢是傍晚时分。
1: 哦，傍晚时分，那傍晚的话就是给我们描述一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美景呢？
0: 因为等到傍晚的时候呢，太阳也慢慢往下落，暖乎乎的夕阳光芒铺满了整座的城市，连山里都是染上了一个特别温柔的暖色光。那落日在街边楼宇互相衬着，放眼望去呢，满眼都是舒服又好看的景致。
1: 我觉得单单是这种落日的晚霞就已经足够的迷人了。那等到天完全黑下之后，还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景色吗？
0: 哎，那肯定有不一样的景色啊。那天慢慢黑下来之后呢，就是另一番光景。白天热热闹闹的城市慢慢安静下来，街上家家户户还有街边
1: 街边的那个商铺的灯全部都亮了起来，那零零散散的灯火凑在一起看呢，也看着特别的温柔好看。
0: 哦，能感受到了，像是一边是那种安静的山景，然后另一边灯火通明，哎，感觉就会非常的舒服。是啊，而且龙马山还有一个让人感到惊喜的点。
1: 哦，那给我们展开聊一聊。
0: 就是整片龙马山游玩区域其实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不需要任何的入园门票。其次就是山里
1: 当中的整体气温呢，要比市区偏低，尤其到了傍晚之后呢，山间的晚风凉意会更加的明显。哪怕白天出门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也建议大家随手带上一件轻薄的外套，避免吹风着凉。
0: 嗯，那就是聊了这么多，其实关于龙马山的风景特色啊，还有什么出行游玩的这种攻略啊，相信我们屏幕前的听众朋友们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放松的方式了。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正式的和大家见面喽。
1: 嗯，没错，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在日常的生活里，当你感到身心疲惫、情绪低落的时候，你最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放空自己、舒缓压力呢？ 嗯，那么欢迎大家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和我们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
0: 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即可。那接下来让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起来听陈文飞的《春》。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点23分，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今天也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疲倦的时候你最喜欢用什么方式来放空自己。
0: 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手机尾号4153的听众说，平时压力大心情烦躁，就喜欢往山上走一走，站在高处吹吹风，所有的烦心事都能够看淡不少。
1: 确实我当时站在龙马山上面的时候呢，也会感觉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特别多。然后吹着高处的风，然后再看一下落日，确实是一种不一样的心境。
0: 是。
1: 手机尾号6289的朋友留言，比起热闹人多的地方，自己格外偏爱这种安静清幽的山林环境，安安静静的待着，内心就感觉特别安稳。
0: 我感觉这位朋友应该跟士兵一样，因为士兵往期节目也说过，自己比起那种热闹喧嚣的地方，好像更喜欢这种安静的地方。
1: 确实。
0: 是跟自己独处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思考空间。那尾号1970的这位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想找一处人少安静的散步小山，听完这一期节目已经打算周末约上好友一起去龙马山逛一逛了。
1: 我们也非常推荐大家能去龙马山去逛一逛。但像今天这样的雨天呢，还是建议大家就先不要登山了。
0: 是的。而且其实我感觉每次看到听众朋友们根据我们节目的推荐找到自己喜欢的地方逛一逛，我就非常的开心。
1: 是的。那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Oh My Girl 的 Dang Dang Dance。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从首尔出发，
1: 聊生活，
0: 聊文化，
1: 也聊我们自己。
0: 这里是
1: 首尔我来了。
2: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금융으로힘이되는이웃 MG 새마을금고와함께방방곡곡따뜻하게끝이야

0: 마을마다 행복하게 으쌰 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와 다함께 으쌰 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
1: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2: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不知不觉呢，首尔我来了也已经陪大家来到了五月的下旬，马上也快到中国的毕业季了。
1: 是啊，时间过得真的特别的快。那采薇呢，一提到毕业这个词，你的脑海里会最先想到什么样的画面或者什么样的回忆呢？
3: 可能回忆起自己高中毕业的时候吧，因为回想起来发现自己当时并没有留下很多的照片，甚至当时一起拍毕业照站在旁边的朋友现在都已经不怎么联系了。大家会不会也会感受到离别真的是一件很突然的事情呢？
1: 有的，就是小时候会觉得，哎呀，那些朋友们会一直在我的身边，一直在我的生活里，但是后来会突然某一天发现，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
2: 而且有的人甚至连正式的告别都没有，然后再次见面的时候就觉得原来大家已经都不再熟悉了。
3: 哦，原来是这个样。
1: 是的，
2: 是的。
1: 然后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期节目会不会也是我们聊一聊跟这个有关的一些话题呢？
3: 没错，这一期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中国作家林海音老师的《城南旧事》。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点耳熟啊？感觉大家小时候可能都看过吧？
1: 对啊，这个名字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就是，哎，我觉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小学的语文课本里就有出现过。
3: 没错，《东洋童年骆驼队》《爸爸的话儿落了》这些篇章，其实很多人小时候都读过。
2: 确实，感觉这些文章都是我们的童年回忆啊。
3: 对，所以今天我特别想拯救这本书，因为我发现《城南旧事》其实特别容易落灰。
1: 我猜一下，他落灰的理由不会是因为大家其实都不太想回忆课本吧？
3: 我觉得应该会有这个因素了，还因为这本书其实彻底是用儿童视角写的。就我记得小时候读的时候会感觉到很有趣，胡同啊、骆驼队、疯女人、草堆里的小偷，这些都是在我的生活中没有的东西，像一个一个小故事。可能长大以后呢，再读，很多人就会觉得它节奏太慢了，甚至可能会觉得主人公的想法有些天马行空。
2: 但其实小的时候读的时候呢，有感觉有很多内容都没有太看懂，那现在回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更特别的感觉。
3: 没错，这两天我重新翻看的时候突然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长大以后才开始困惑的一些问题，其实在小时候的书里面就已经见过了。
1: 采薇这样一说，我突然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小时候我们正是看了这样的文章才一点一点的成长。
3: 没错，而且成长可能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打碎认知再重建认知的过程，而有时候我们急着往前走就会忘了回头看一下。所以我觉得当我们阅读《城南旧事》的时候，会让我们重新回到小时候，用那种最单纯的眼睛再看一遍这个世界。
1: 哦，那采薇先帮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样的故事吧。
3: 好的，《城南旧事》就是作者林海音的真实经历。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城南，主人公叫英子，是一个小女孩。她在胡同里面观察身边的大人世界，比如说一直在隔壁惠安馆等丈夫和女儿回来的秀珍，藏在荒草堆里的年轻小偷，还有被旧式婚姻困住的蓝姨娘，还有她身边辛苦一辈子最后却失去孩子的奶妈宋妈，这些很多很多人都短暂地出现在英子的童年里，然后又一个一个离开。
2: 听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只是路过他的人生，但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总觉得世界上的其他人，哎，都是 NPC。
3: 哎，没错，而且小时候的英子其实并不真正的理解贫穷、死亡、离别这些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只是很认真的靠近这些人，相信这些人。
1: 小孩子就是这样，就是会很纯粹的相信其他人，但是这样的话其实也会被这种真实的世界所伤害吧。因为我记得当时是英子的他因为他的父亲去世然后成长了很多。
3: 没错，随着身边的人不断离开，他也慢慢开始意识到原来长大这件事情意味着离别和失去。
2: 就是那句很特别经典的话吧。
3: 对对对，
1: 爸爸的话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哎，其实我当时就是听到这个话，就是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一直有一种淡淡的难过，因为我觉得面对离别这个课题，我直到现在还不是很好能够去面对它。
3: 是这样，城南旧事最核心的

0: 实了。
1: 嗯。
0: 其实，因为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去拥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成绩啊、认可啊，
1: 没
0: 但是
1: 错。
0: 很少有人会认真的教我们去怎么好好的道别。
1: 没错，子怡说的很对。而《城南旧事》里面每一个章节其实都是在讲一次离别，比如说秀珍深夜离开的离别，小偷被警察带走的离别，蓝姨娘成功出嫁的离别，宋妈突然消失的离别，还有最后父亲去世的离别。
2: 那这样看来，整本书其实一直都在送别。
1: 对，它会让我们意识到，人生里的离别有很多种，而人生里面的人也有很多种。有的人会认真跟你说再见，有的人是突然消失的，有的人来不及告别。而成长可能就是慢慢学会接受这些事情。英子也是在这样一次一次的离别中，最终在最后一个故事，她说她觉得自己长大了。
0: 那采薇刚刚提到了如何面对离别，有什么方法论吗？
1: 其实我还特别想分享一个心理学理论啊，就是叫做意义重建理论。当时提出这个理论的心理学家认为，人面对离别时最痛苦的地方，其实是在于原本的世界被打破了。
2: 比如说，原来习惯存在的人，他突然不在了，或者是看似很小、很微小的变化，其实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我认为才是离别的痛苦。
1: 没错，因为一个人的离开啊，不只是生命中少了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很多原本熟悉的生活方式也会一同消失。所以，面对离别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强迫自己忘记，而是重新建立起这种生活的意义以及生活的秩序感。
0: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种重新建立意义呢？
1: 比如说，把回忆写下来，就像林海音老师一样，把童年的这些人写下来，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其实就是一种重新整理记忆的方式。又或者说，有的人会觉得带着离开的人的期待继续生活，也是一种重新建立意义。
2: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离别好像不只是结束。
1: 没错，我觉得真正可怕的从来其实不是离别本身，而是失去之后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继续生活。所以就像刚才士兵说的，不只是结束，那我们就还有重新开始的可能和机会。
0: 那说到这里，按照节目的惯例，采薇是不是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最佳阅读搭配了？
1: 当然，那我们今天就先来推荐一下音乐搭配吧。今天想推荐的音乐是洪晨的《勇往直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学会离别之后的人生赋予新的意义，我们要学会在离别之后勇往直前。
2: 这首歌好像是不是一个动画片的主题曲？
1: 没错，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朋友们可能会听过，网友们都把这首歌称为可以净化心灵的歌。也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大家，不仅可以回忆起童年的单纯美好，也有勇气挣扎向前。
0: 感觉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应该会回到我们小时候那个最美好的时候。那让我们一起来听洪晨的《勇往直前》。

0: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这一期我们和采薇一起跟着林海音回到了上世纪的北京城，看到了一个女孩的童年。嗯，刚才和采薇聊到离别的话题，让我觉得城南旧事其实很像一本成长说明书。我也这么觉得，尤其是最后一句爸爸的话落了我的童年也结束了，其实就是一个人突然成长的瞬间。嗯，因为很多时候人可能就是在某个瞬间突然觉得自己以后可能得一个人独自往前走。
1: 所以真的会有那种时刻，而且这种变故真的会塑造一个人。是这样的，而且这本书很厉害的一点，其实在于一直带我们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里面有保姆、邻居、姨娘、朋友、家人、陌生人，这些种种关系，小时候读的时候感觉是我们在跟着英子认识世界。确实，当时觉得这个是一个属于英子的世界，我们看他怎么样学会跟大人相处，然后长大之后会有哪一些不一样。
0: 我觉得长大之后再读就会重新开始理解身边的人际关系。
1: 没错，有的时候就有点像那种重新在整理自己的这种人际关系一样。
2: 没错没错，像故事发生的民国时期，那个时候的北京城南胡同社会里保留着一种很朴素的人情感。邻居之间会互相串门，小孩子在胡同里面跑来跑去，大人之间的很多事情其实彼此之间都知道，所以英子呢虽然只是一个小孩，但他会很自然地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
1: 有点像小时候那种大院的生活。
2: 没错没错，而且那个时代的人际关系可能没有现在这么的包装化，大家的情绪也很直接。比如说喜欢就是喜欢，难过就是难过，也正是因为这样，我觉得城南旧事会让我们重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其实一直都很简单。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可能看到的就是一句话一顿饭一次陪伴，或者是有一个人认真听你说话，就是对人际关系的
0: 没错，现在的关系里也会掺杂很多效率啊、结果啊这样的内容。比如，我们会想这段关系有没有意义，值不值得推进，值不值得维系，会不会消耗我自己。但可能对于小孩子来说，英子的世界不是这样的。他接近一个人，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他觉得，哎呀，对方在那儿也太孤单了吧，想跟他交个朋友。
2: 他其实就是一直在用小孩子本能的善意去看待别人，因为小孩子他总是以己度人嘛。
0: 没错，没错，所以他才能看到很多成年人忽略的东西，比如说，成年人会觉得隔壁院住的秀珍是一个疯女人，但英子会觉得没人听她讲故事，所以我要去听，认真听她讲话。别人觉得趴在草丛里的那个小偷太危险了，是违法分子，可是英子会觉得她一个人独自在那里难过，很孤单。
1: 其实小时候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英子特别的勇敢。
0: 没错，她总是勇敢的去跟很多人社交，很多人说话，交
1: 是的。
0: 朋友，而且，我觉得这种勇敢其实也来自于一种很纯粹的共情能力，就是小孩子在还没有被太多社会规则束缚的时候，往往更容易看见一个人真正的情绪，也更容易看到世界上最简单的一些道理。
2: 所以《城南旧事》它其实不只是写了童年，它也同样在写大人的世界。
0: 没错，可以说它是用小孩的视角来写大人的世界，没有说站在大人的视角解释这一个世界。因为我们会知道啊，很多故事里只有大人才会告诉小孩啊，这个是好人，这个是坏人，
1: 没错。
0: 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要去做。所以我觉得在《城南旧事》里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我们只是和英子一起站在那里，看着这些事情发生。
1: 所以说其实读者在读着读着，也会跟着英子一起慢慢长大。
0: 没错，我觉得小时候我们最开始读的时候，就作为一个小读者，就是和英子一起懵懵懂懂的。
1: 没错。
0: 所以长大之后再读，我们可能又会跳出小孩子的视角，开始读懂那些沉默背后的东西。
1: 那又说到这里了，我们的第二个阅读搭配应该出现了吧？这本书最适合什么时候去阅读？读呢？
0: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时机，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不想长大的时候，比如说突然觉得生活很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累，或者说可能就是突然怀念小时候的时候，打开《城南旧事》，读到小孩子的这样一个一个的简单的故事，其实不仅会带我们回到这种单纯的美好，也会提醒我们，其实童年啊也并不轻松，小时候的我们也会害怕孤独啊，害怕失望，害怕离别，对吧？
2: 而且重新翻开这些书呢，也会让 让我们突然想起来很多那些我们快忘却的人。
1: 是的，
0: 没错。我觉得有时，我每次翻开《城南旧事》，会发现自己怀念的不只是童年本身，可能还有当时和自己一起学课文的同学，讲给我们讲课文的老师。
1: 是的，
0: 没错。
1: 我们小时候真的很单纯的认为，就是哎呀，大家真的会永远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在回忆的时候也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城南旧事最温柔的地方，就是在于让我们学会把这些人好好的放进记忆里。
1: 那今天这一期拯救落慧的书架也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那
2: 采
1: 薇
2: 有
1: 什么
2: 想说的？
1: 对，
0: 我觉得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城南旧事》最珍贵的地方，其实不只是带我们回到童年吧，也可以让我们重新理解爱、理解关系、理解成长，而且不是用大人的视角，而是用小孩子那种最简单的方式。
2: 所以我们今天拯救的不只是一本儿童的文学，
0: 没错，
1: 我觉得它也是那些藏在我们成长里面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告别。
2: 那也再次谢谢我们的采薇。
0: 那这一周的拯救落慧的书架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吧。
1: 拜拜。
2: 那送走采薇之后，我们一起来听 NCT Dream 的 Dear Dream。 방심했던 마음은 이제 깨서 보니까 보이니 노래를 나중에 돌아볼 때 더 흐릿하지 않게 지금을 지나

0: 흐름에 그대로 나는 때그던 transform but I don't want this is not like we're about to depart if I ever get lost 티는 않으려고 하겠지만 I'ma call back 뿌리는 내 손을 잊지 말고 언제든 멋있든 하던 대로 hope we always feel like 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部分了。
1: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云逛了一下我们的龙马山，从龙马山的瀑布公园一直到山顶，然后呢也详细的聊了一下咱们的日落还有我们能看到的景观。
0: 是的，
1: 那在这样的时候快到夏天特别热之前呢，我们也可以去逛一逛我们的龙马山。那在这儿再提示一下，像今天的下雨这样的天气呢，咱们就不要去了哈。
0: 是的
1: 然后今天也聊到了关于采薇给我们带来的城南旧事，然后也聊了一些关于如何说再见的故事。
0: 是的，其实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好好告别。
1: 是的，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曾谷的 Still With You，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天见。

0: 它不是那么太明显的。
1: 嗯
0: 啊，因为这古朝鲜建国它有自己的神话哈，就是檀君建国嘛，然后中间有一个这个箕子哈，就率领着一些民众啊，一个集团，就是从这个中国来到这个哈、啊。这个半岛来啊、嗯，所以这个箕子这个人物呢，对中国历史了解的话，会听说过哈。他这个箕子呢，他是这个啊商纣王的一个叔父，这属于贵族出身的哈、啊，是不是？所以他当时呢属于这个贤人哈、啊，就是比有才能的一个人物，被称为这个三贤之一呀 啊，所以他就很有代表性。他其实他讲他的原因就是什么？他是一个中国当时文明的一个代表，可以这么说啊。因为他的这个迁徙呢，不只是一个人的这个哈、啊、迁徙，他是一个哈、啊、这个文明的移动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对他的记录也比较是明确的啊。但是对这个箕子他这个哈、啊。在这个中国的商周交替时期来到这个韩半岛，这个过程哈、啊，其实根据这个史书记载不是很明确，
1: 嗯，
0: 所以会产生很多争议啊。
1: 对
0: 啊，嗯，所以因为这个争议，所以现在在韩国的教科书上几乎不提到他，但教养书里边会经常提到他的，嗯，所以这里边我讲就是什么，他来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来啊，他带着一个集团来，这是一个不能否定的一个事实啊，就是他的最后边的背景，比如说他是被周王封的还是没封的哈、啊，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这里边不讨论他，跟我们这个还没有什么重大的这个联系啊，所以我们讲他就是什么呢，他这个哈、啊、移民过来。对于这个原来的古朝鲜有什么作用？所以就跟我们现在讲这个哈，为了纪念这个移民哈，定的这个日子有一定关系的，是不是啊？就是他对这批移民他的评价是怎么样的？所以他这个哈箕子以为代表这批移民啊，从中国来到这个半岛。他带来一些先进的文明，就中国当时一些先进的文明啊，就是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比如说有一个成文的法，就是范进八条，有这种说法，就是八条法律，其实能制定法律，就是说明一个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当高度的文明时代的，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初期记录上有这个明确记录的一个哈、啊、移民的这个历史，
1: 嗯，
0: 是初期的，嗯。
1: 箕子之后的话，然后我们之前也提到了是魏满，
0: 是的，是的。其实魏满就是中国这个秦汉这个交替的一个时期啊，其实在中国历史还有这个韩国历史，它关系密切一处就是地理位置比较近，是啥？在中国的历史比较复杂，它战乱比较多，是不是？所以它战乱爆发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人或避难或者各种原因啊，他会到东迁，东迁来呢就进入这个韩半岛来啊。所以这魏满这个人物也是这个时代，就是秦汉，我们讲秦汉时期会多乱呢，中国是这种情况。所以这魏满呢，就是他是一个燕国人这个出身，他是啊，所以当时他也是带着1000多人来到这个半岛上来。但他刚来的时候哈、啊、当时呢我们讲啊是箕子的这个孙子叫箕准，他当时在治理这个古朝鲜，是古朝鲜的王，所以对这个哈、啊、这魏满他待遇是很好的，称他为博士哈、啊、就博士就是尊他为师这个意思是吧，然后封给他一块土地在西边那个地方啊，然后让他去是治理。但是问题是这个哈、啊、魏满呢，他这野心比较大，政治野心，啊，他给他这个机会，给他一个地盘，然后他就招一些这个流民，积聚自己的政治还有这个经济这种力量，然后等他这个羽翼丰满之后，然后他就要夺取这个王位哈、啊，然后他这个为了夺取王位的时候，他就假传向箕准说，当然是这个箕子这个孙子箕准，向他说什么，说看汉朝要派兵来攻打我们了，所以请求什么呢，允许他到这个准王身边来守护他，所以这箕准他就相信他了，然后就让他到这个都城来当时这个都城是王翦城，然后呢他就趁这个机会，他就发生政变了，他攻打王翦城，这样他夺取了这个古朝鲜这个王位，之后呢就被称为这个魏满朝鲜时期，是这样的啊、在魏满朝鲜时期的时候，这个魏满呢，他把中国当时有着铁器文化，他带入了这个。

0: 个韩半岛来。
1: 嗯，
0: 所以这是经过他这个移民啊一团，也把一些当时中国就是汉代文明也是比较高的，是不是？把一些高度的文明也带到了韩半岛来。
1: 嗯，
0: 啊，这是古代的移民它起到的一个这样的作用啊。当然，对它的评价的有各种说法。
1: 嗯，这个时期的话，就只有从中国这边来的人嘛，就没有其他西方人来到半岛吗？
0: 其实这个西方人来到半岛的话，这个哈，还是要靠后一些，啊，不能说是没有。其实，在古代时就有漂流这种概念，是不是？
1: 嗯，
0: 就漂流做过木筏，或者是以后坐船什么，然后在海上是寻找新的大陆，然后遇到台风，是不是？这种情况是有的哈。他这个当时呢，主要是比如说这个比较靠后的，就是朝鲜时代有明确记录的。啊，他这个朝鲜是当时有个荷兰人，啊，但是这已经进入朝鲜后期了。当时这个是人祖时代，人祖呢就是我们大家记住就什么呢？就是朝鲜跟清之间发生这个称为这胡乱嘛，啊，这个哈、啊、称为啊景祖胡乱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有一个这个荷兰人，这个荷兰人呢哈、啊，他后来是加入了朝鲜国籍，可以这么说哈、所以他被称为这个哈、正式加入这个朝鲜国籍的一个第一个西方人啊、西方人和蓝眼睛的西方人，所以对他有一定的记录，被称为这个他这后来起个这个汉字名字叫叫朴渊，但是这个朴渊，但对这渊的汉字呢，有的被称为朴渊，有的称为朴渊，或者是朴燕，是燕子的燕，所以各种说法啊、它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它是漂流，但是呢，它没有说是返回去，但是漂流呢有三个人，包括他在内，然后他就是加入了这个朝鲜社会里边来，然后呢，当时朝鲜这个哈、政府啊，给他一定的职责，就是什么呢？因为他是西方带来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嘛，来让他来训练这个军队，然后再制作一些武器，啊，所以这个朴渊这个人呢，甚至参加到以清的战争当中，就称为这个胡乱战争当中，他的同事那个另外两个荷兰人当时是战死了，然后他呢就是幸存下来，然后跟这个当时朝鲜的这个女性结婚。然后他就没有回去。现在韩国还有关于他的这个纪念馆的。
1: 听您这么一说，我似乎在脑海当中回想起了之前看到过的以他为原型拍的一部影视作品哈。这么看来，这部影视作品是有很多戏说的成分的，但不管怎样，他确实是漂洋过海加入朝鲜国籍的第一位欧洲人了，
0: 很有代表性。
1: 是，送上一首歌吧，娃娃带来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只是从这个移民的人数上来看，哈，从西方过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说了一个人，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说，在当时半岛的移民还是主要来自邻国呢？
1: 的确是的，这个当时邻国这个，因为它是三面环海嘛，是不是？所以，它这个主要还是这个西方的人呢，就是发现这个韩半岛，它是经过一个过程的啊，所以这个西方人进入这个半岛来呢，主要还是在近代时代的时候啊，所以呢，这比较靠后的啊，比如说这个。 主要是这个近邻的，主要还是中国，中国这样的话啊，主要的还是这个当时是清代末期的人来的比较多一些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日本人，但是这个日本人我们知道的有特别的一个关系啊，那就是进入近代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哈朝鲜与日本签订这个《江华岛条约》嘛，是不是？ 因为他签订了条约之后啊，他就有这个资格来进入这个半岛，啊，但他这进入半岛的时候。

0: 他一开始他活动范围还主要是限制在这个釜山这一带，他也是跟他地理位置有关系的，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当时他釜山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居住有一个集中地区，被称为这个倭馆。
1: 嗯，就这个对这个倭馆的描述有很多这个哈，比如说文学作品，还有这绘画上啊都有体现的出来。但是这一部分人呢，就是日本人哈，他主要还从事这个公务的或者商业活动，啊，这些人居住的范围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哈局限性的啊，他这跟这一般当时的这个韩国人他这个居住区域他这个界限还是比较分明一些。 就是说明呢，他这个当时他是一个外国人集团，但他不能说是完全这个哈融入到这个当时朝鲜这个社会里边，啊，所以他就有一定局限性的当时啊初期的日本的一个移民集团，啊，这是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意义的，嗯，
2: 也就是说他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那哪些人是比较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外国人移民集团呢？
0: 这个还是要稍稍啊，再往靠后一点，就19世纪末这个时期啊，主要还是中国当时哈清代人啊，他这个移民啊具有这个现代我们讲这种意义上的这种哈移民，就因为他这个比较接近就是融入到这个哈朝鲜人这个社会里边来啊，他当时首先呢就是随着当时就是镇压这个壬午军乱的一些军人进来的一些。
1: 啊，清代的人啊，这个壬午军乱就是1882年的时候发生的啊，这些人呢，就随着军人呢，他们不是军人出身，就是属于军属一样的过来的，但他们有一些人就根本就没有回去，这样他留下来了，然后就是生活啊，有的还有可能这个哈开个饭馆这样的，所以这些人呢，就成为现在这个华侨这个哈他这个。 可以说是祖先这种意义啊，就是开启了现代这个华侨的这个历史，嗯，但当时这些人呢，他就是不是很多，但是有一定的代表的意义啊，这是作为这个华侨时哈，他是初期的情况是这样的啊，但是后来我们知道是朝鲜跟清也签订了一个通商条约嘛，啊，这个通商条约这个签订之后，这个他涌入这个哈韩国的中国人就逐渐开始增多了。 这些人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仁川这个地方居住，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仁川那个地方会有一个这个中国街，是不是啊？就是这个仁川当时是一个初期比较这个开港的一个城市，所以啊，它这个地理位置上来讲呢，就是靠海，然后跟中国也是接近的，这样的话这个。 这个时期，他这个移民呢，跟地理位置是有一定关系的啊，就是，这个跟韩国比较靠近的，比如说山东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人来的人比较多啊，嗯，所以啊，我们现在我们都知道，韩国有很多这个华侨的啊，这个哈初期的是不是第一期的华侨，大部分都是从山东那个地方来的，啊，是这样的啊，嗯，所以这些人初期活动来的时候呢，哈。
2: 由于一部分人也是从事这种苦力的，比如说修路了、修桥了，啊，会参与这些活动，苦力还是占一大占不少比重的。嗯，借今天这个机会知道来韩国的第一批华侨，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哈，应该说这个时代是非常久远的。
0: 是的，是的。
2: 哎，这时期的话，是不是像西方人来到韩国的就多了起来呢？
0: 当然是因为也是跟这个签订条约有关系的，跟日本签条约，然后跟中国签条约，是不是？紧接着就是跟西方人签这个条约，说美国、英国、比利时这样的国家都签订条约，啊，这样的话就会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签订条约的话，这西方人会在这个韩国设立这个使馆，是不是？这样的话就会出现西方使馆一些人员啊，开始进出出的，然后紧接着就是这些传教士。
1: 嗯，啊，就是中国当时情况也是这样的，是不是啊？但是我这里边要强调就是传教士的作用，就是这个传教士这有一个特殊的这外国人集团哈，他进入这个韩半岛之后呢，他不仅仅是传播这种基督教，他这你就是直接传基督教的话，这种受的传统的这种哈西方儒学的这种哈教育的人对这个。 基督教会有很多的这种抵抗性，是不是？所以他通过各种方法啊，比如说他建立一个学校，近代式学校来吸引你，或者建立一个医院等等。所以他 通过这种方法啊，一边他传入西方的这个近代的先进的教育体制或者是医学方面的科学，然后他在一边传他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思想。总之呢，他这样的话，他就是在近代韩国的近代史上啊，促进了韩国近代这种教育还有科学的发展。所以他这批人这个对韩国的这文明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2: 啊，这是西方人啊，所以这个西方人他的作用哈，就是其实在历史上我们讲古代时有很多这个西方人，比如说很多外国人，包括中国在内的，就是很多已经不留没有什么痕迹可以去考察了，是不是？但是刚才我们讲的西方这些传教士或者使馆这些人员啊，他在韩国他留下了一些痕迹，代表性就是什么呢？西方的建筑啊，建筑。
1: 哎，他就很有特别的，比如说他要传基督教的话，他会要建什么？要建教会啊，是不是？
2: 教堂。
1: 对呀，这样的话，他这个哈要这个引进近代的一种先进西方这个教育体制的话，他要建学校啊，是不是？所以这种学校了，还有这种教堂了，或者是医院了，现在还在的。所以这是近代时代。
2: 这个外国人移民给这个韩国留下了一些痕迹，
1: 对，
2: 这样的，就现在也能够发现首都圈的有一些学校哈，在他们校园里能看到创始人的雕塑，偶尔大家都会很吃惊的发现，哎，学校的创始人曾经是一名传教士哈，也就是说他们留下来的这些痕迹，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还是能找到的哈。
1: 哎，那这么看起来的话，在当时的移民者当中，日本人、中国人还有西方人，基本上大家都已经来到了这片土地上哈。的确，的确是。是不是也有什么，比如说哪儿哪个地方聚集的中国人比较多？他们有这样的片区，所谓的片区感吗？是的，是有的哈，就是现在就是新现在也出现这种概念，比如说进入在韩国有一些什么西方人。 集中区的地方是不是东方人集中区的地方会有的哈？所以当时呢，就是在近代的时候，形成了集体的居住区域啊。比如说，就是地方呢也有的哈。比如说，就说这现在这个首尔这个地方吧，这西方人他集中居住的就是真洞那个地方，真洞地方就是现在这个哈视听站对面有个大汉门，是不是？从大汉门旁边不有石墙嘛？
0: 从那石墙路往里边一走的话，你就会大开眼界的看到西方人留下这些近代的建筑，它是西方人留下近代建筑的一个集中地区，它是真洞的地方。还有这个包括使馆、还有学校、还有教堂都在那地方集中的。还有就是日本人他主要集中在这个南山脚下的这地方啊，当时就是现在就是钟武路这个一带啊，但是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人留下的一些痕迹呢，有很多已经。 很难找得到了，是这样的。还有中国人当是集中的啊，居住的地方也有，它主要还是在这个清溪川附近，就是已知路这个附近这个地方，当时中国人居住的比较多。我们这已知路跟这个钟乳路，它距离比较近的，是吧？
2: 很近。
0: 对对对对，在这个地方集中的啊，居住的啊，主要是这个当时中国人。
2: 所以一直到现在这附近的，像什么炸酱面啊、海鲜面啊，依然是很好吃、很有名哈。我们也来，
0: 传统。
2: 我们也来送上一首歌，Cheolgabang Project 带来的《짬뽕과 炸酱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2: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금융으로힘이되는이웃 MG 새마을금고와함께방방곡곡따뜻하게으쌰으쌰마을마다행복하게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와다함께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
0: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我们谈到了在朝鲜时期哈，然后包括古朝鲜，还有进入了近现代之后，都有很多的移民陆陆续续的涌入半岛。近代半岛和中国大陆人的交往，应该说相对来讲是也是非常频繁的。但二战结束之后哈，我们看到说韩国对外国人的政策反而是收紧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3: 其实这个呢，从我们这个对韩国历史啊，特别是近代史啊，理解了解多一点的话，是很容易理解这种情节的。因为近代史哈，我们知道它是根据这个条约啊，是被迫签订条约，然后被迫打开国门，然后是被迫的接受了大量的外国人，是不是？不是他这个需要，是不是？所以这个二战之后呢啊，就是啊，受到过去这种啊，受到这个外国侵略的历史的影响，它产生这种情节哈。其实我们都知道是啊，近代之后，结果呢就是日本殖民了，是不是？
0: 嗯。
3: 所以日本殖民之后，进入这个韩国的最多的外国人还是这个日本人，而且是日本政府当局他是哈啊有计划的这种大规模的移民。这样的话，这些移民呢会占领了很多原来这个哈，应该是韩国人应该享受的一些什么权利或者各种利益啊，当时这个。

0: 日本人规模是很大的，60万多人，大概比那个还会更多，其实哈、啊，这一大部分人。但是二战结束之后啊，这个啊，日本这个战败嘛，所以这样的话，日本人就是大批的这个哈、啊、遣返到日本啊，所以在历史上产生一个特殊的名词，把这些这个遣返到日本这些日本人称为引洋者。总之有这种说法啊，但不是说是100%都遣返到日本去，还有一部分留在韩国的，但是这个啊数量呢啊跟以前比呢是大有减少的啊。这是啊我们讲这个哈、啊、他二战之后他光复之后哈、啊、这个韩国政府哈、啊、为什么这么啊这个让人感觉为什么这么不喜欢外国人，是不是甚至产生一种这个嫌恶外国人的这种感情。所以从近代史来讲呢，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他这不只是感情上表现出来的这种哈、啊，就是哈、啊、排斥外国人的哈、啊、这种现象。其实，在这个1948年，就是大韩民国这个政府正式成立之后哈、啊，他出台了各种这种限制这个外国人入境的一些政策。他政策上啊，就是法律上、政策上限制哈、啊、这种移民集团来进入这个韩国来，
1: 就摆到明面上了。
0: 对对，是这样的，
1: 嗯
0: 嗯，然后在这个啊，在这个1950年左右这个时期的时候，就是我们讲这个啊，朝鲜战争这个韩战哈，韩战这个爆发这个之前这个时期，就是其实啊，有一些这个驻韩的美军啊，他是撤走了一些啊，除了一个少数的这种外交官还有记者之外啊，就是有很多这个美军啊，这是要撤走。已经撤走了很多哈、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讲这个啊、这个韩国战争也是爆发了，是不是？出现这种情况啊，这样的话啊、就是其实在这个韩国战争前后这个时期哈、啊，留在韩国的外国人最多的还是这个华侨，华侨当时呢大约还有3万多人啊，但这个华侨其实在这个哈、啊、韩国近代史包括日本殖民时期哈、啊、这个华侨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集团，它是在这个韩国的这个经济领域里边啊，它这个哈、啊、所以它的力量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啊，在韩国光复之后也出现了啊，就刻意的出台一些法律法规政策来限制这个华侨的经济活动，
1: 嗯，
0: 来出现这种哈、啊、一个哈、啊、特殊的这种情况，嗯，所以哈、啊，比如说在这个哈、啊、60、70年代，包括后期哈、啊，就80到90年代之前吧，啊，就是这个政策哈、啊、一直都没有啊发生过缓解哈、啊，比如说这个韩国政府哈、啊，它限制这个外国人购买土地还有房产这种像不动产这些啊这个哈、啊。这些政策出台了一些，这样的话，当时在韩国就是最大的这个外国这个移民集团不就是华侨嘛？所以这个华侨呢，它主要他说的是外国人限制外国人购买土地还有房产，其实外国人大部分都是华侨，他限制就是华侨，可以这么说哈。这样的华侨的经济上受到很大的打击，这样的话，就是导致一些华侨他就是离开了这个韩国。啊，或者回到这个哈、啊，移居到这个台湾，或者是干脆到美国等啊第三国家，这样出现这种现象，出现这个华侨这个啊势力减弱，还有这个团体减小啊这种情况。
1: 嗯，对，这段历史之前也是有所耳闻的，
0: 嗯、
1: 这对于在韩国的华侨来讲哈、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了。
0: 的确是的。
1: 现代意义上的，就是进入上世纪差不多末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外国移民就又是怎样的呢？
0: 其实这个哈、啊、到90年代啊这个开始的时候，这个韩国的这种移民政策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哈、啊、它就是哈、啊、让人感觉它在引进移民，这种感觉就是它的需要，是它的需要啊，就是它经济成长的需要，它经济成长，然后啊它需要啊劳动力，是这样的啊、嗯、这样的话从这个90年代啊开始，外国人移民它逐渐开始增加了哈、啊，然后到了这个200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个高潮，所以这个时期呢哈、啊，就是移民到韩国来啊，在韩国这个定居下来生活，然后就形成了现代所谓的啊这个多文化家庭，会出现这种啊情况，是不是啊？所以现在讲说多文化这种啊这个社会现象，其实主要是 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个增加的移民集团形成的这种社会文化。所以当时这个移民呢，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劳动移民，主要是以男性为主。 这个我们理解起来比较容易，是吧？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嘛，它需要一些，就是比较廉价的劳动力。其实现在韩国社会也是一样的，是不是？有一些也需要廉价劳动力，或者是这个本国人不愿意做的一些工作，可能要引进一些外国人劳动力。这样的话，就所谓的三D。
2: 对，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劳动移民会增多一些，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因为特殊这种国际结婚产生的这个移民集团，这样是主要是以女性为主，是不是这个？所以这个女性的移民呢，她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农村地区，就是去农村去看的话，会外国人媳妇好像是不是那么太罕见，是不是？
0: 这就是以韩国这个人口集中到城市，有很多关系，因为年轻人很多人都离开了这个故乡，然后集中在大城市里边。还有就是老龄化的问题比较严重，还有一个就东方社会一个特有的现象，就重男轻女这个思想影响男性跟女性的比例它失衡，男性多女性少，这样的话出现了这种对这个。 国际结婚的一种特殊的需要，是不是？这考虑到以后人口增长的问题，所以在政府的角度上来讲，它也不限制这种特殊这种现象的这种移民。他考虑到以后人口要增多，是不是？人口这样的话急剧减少的话，会这个影响到国家的这种经济成长，国家的这种国际上的这种实力。
2: 所以呢，这个政策它不是那么太限制的。
0: 是，要说到2000年以后的移民的话，是不是还有留学移民，还有知识移民等等，这可能也都包括其中吧。的确，是的，是的，就是这个移民的这个现象是比较多样的，但是就留学移民，它这个以后它有会出现什么样？比如说。
1: 留学之后，他会回去，或者是留在这里边，是不是？现在呢，就是谈他的时候，就是不是这么太固定的，是不是？所以这也属于一个特殊的这个预备移民的一个集团。还有韩国的各项人才引进计划，就通过这些计划进来的一些知识分子，一些高级技术人才等等，这可能也是他的其他的一些分支。
0: 是的，的确是。
1: 无论怎样，来到这片土地的人，可能都怀抱有一个梦想吧，就是所谓的移民梦，所谓的韩国梦。我们送上一首歌给所有的移民者吧，银穗带来的《Korean Dream》。

0: 现在哈，如果走在像明洞啊、梨泰院啊这样的地方的时候，大家就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在韩国的外国人，首先从这肤色还有发色上来讲，跟以往相比就丰富了很多。但不管他怎么丰富，在韩的外国人当中，最多的应该还是中国人吧。
1: 是的，根据这个统计来讲哈，我看了一下，比如说18年，这个年底统计来讲的话，这个当时啊居住在韩国的啊这个外国人当中最多的还是中国人，是大约有90多万人这样的，还不包括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同胞，也就是中国的朝鲜族。在韩国内的就是中国的朝鲜族呢，也大约接近是70万左右，合起来的话就。 不少的一个数字，是不是？这是一个不小的一个群体，包括我们在内，是不是？这是从历史上来讲，它有一个很深远的一个历史在里边的。因为这地理位置它是比较接近，在文化地理上、历史上，它就是关系都是比较密切的，所以这个数据比较大的话，理解起来的话也不是那么太难的。
0: 再往下排呢？
1: 再往下排的话，就是越南人比较多一些，有大约有20多万人，然后泰国人也不少啊，就是东南亚这方面人也不少，也有就是泰国人也达到18万多人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西方人当中，就是美国人也比较多一些，就是说15万人左右。但这里边呢，我们可能会跟我们一般想的有点不一样啊，为什么美国人会这么多呢？ 达到15万人左右呢，所以他这个统计的时候，他有一个他的方法，就是什么呢？他以国籍为准的，他这国籍为准，包括这个韩裔的这种外国籍人，就是他的祖先就是早期移民到美国的一些韩国人，但是他国籍是美国，所以他把他归在这个美国人里边。
0: 所以这样的话，大约有15万人左右。比如说有很多语言学院，比如说英语学院，是不是有很多所谓的这个韩裔的这个美国籍人，
1: 是有很多不少的。
0: 就听您介绍完这个比例的话，我突然想起来，大概是10年前吧，我在读语学堂的时候，班里的外国人的比例几乎就是这个顺序。 这是数据是不说假话的，是不是？到现在还记得那时候班里是有中国学生占比最高，其次是越南学生，然后再往下是泰国学生，还有日本学生，还有西方的学生。那时候不，那个我记得我们班不是美国人，是一名英国人。现在就再提到外国人的时候，其实对于韩国人来讲，应该也不是那么
1: 陌生了哈，大家现在的这个包容性也是越来越高了。是的，因为像这个从小学，从幼儿园开始就教育对这种多文化的这种有一个正确的这个看法、价值观的有教育，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因为对他这个，他跟一般成人他是有成见，他是存在一些区别，就是成见就是对这个移民他的这种否定的不好的认识哈，他存在是存在的啊。

0: 但是现在从这个哈，少儿教育开始，就对这种哈，这种多文化啊，这种哈，他是正确的教育，我觉得这方面做得很好啊。以后对这个移民啊，或者这个外国人的他这个想法会比较开放一些，我觉得会比现在会还会更好一些。对。
1: 但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加，哈，现在也是出现了不少的问题，所以移民现在又面临着哪些问题呢？
0: 对着移民这个问题存在着这个哈很大的争议，其实哈，它争议的，你比如说它这个肯定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哈我们啊很容易理解，就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移民它是一个什么不同文化圈的人来到另一个文化圈里边，是不是？
1: 嗯。
0: 这样的话，它促进一个文化之间的交流，换句话说呢，就是一个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它这融合就促进一个新的文化的产生，它会促进或者推进人类文明的一个发展，这是哈一个宏观上的哈很积极的一个意义啊。再从一个这个哈现实意义来讲呢，其实不只是韩国，包括西方一些国家，不出现一个老龄化的问题啊。
1: 对，
0: 西方或者欧洲这样的国家，是不是老龄化问题？还有一个出生一个。 这个伴随着就是出生率低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所以通过这种移民这种方式，可以解决一些各个国家面临的这些什么人口问题，啊，这是哈，它是有很大的一个推动的作用，我觉得啊。还有一个移民之所以是他能移民到其他国家，就说明他在他的国籍国，就是他出生的国家，他的这个哈知识或各方面文化水平，他不是很低的。 至少他能有能力去移民到其他地区的话，他也说明他本身他的素质还是比较高的。这样的话，他还会促进啊，他目的国的那种啊相应的发展，是这样的。但是反过来讲呢，就是哈，这个目的国的哈，这个国家国民会产生什么呢？危机感，觉得哈大批的外国移民来进入他的社会里边会抢他的这个哈位置，会促进产生这个什么就这个哈这个国家的失业率的这个问题，哎，还有这个伴随着这种比如说这个啊犯罪的问题，也是有的，是这种问题。
1: 对。
0: 所以啊，想到这些问题的话，那就很多人就是对这个移民这个问题啊带有这个否定的这种认识，是这样的啊。这样的话。 伴随着就是对这个移民的集团这种是歧视，是不是啊？或者是这剥削，甚至出现虐待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偶尔在这个新闻报道里面会出现，是不是？是殴打的这种情况啊，会出现的，这是移民集团面临着一个哈很重要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需要就是哈。 有一个高度的这种认识，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移民这个问题呢，就是当然所有的问题，当然有它都有这个优缺点，是不是？
1: 对，
0: 这个所以又把这个问题，我觉得从这个秩序上来讲，移民就有秩序的这种移民啊，不要是胡乱的这种移民，是不是？所以有秩序的，然后这种移民，我觉得还是应该受到支持的。
1: 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呢，它会起到一个积极的这种有效的这个作用。对，
0: 是这样。
1: 以前有句话叫"人离乡见"，其实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啊，这句话其实应该是要改了哈。就是人离开了自己的故乡之后，无论在哪里，都能够发挥自己的一些专长，去做一些属于自己的事情。这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当中所应该有的一个权利呢？
0: 当然是，当然是啊，这也是现代社会追求一种国际化嘛，是不是？他追求国际化，一个追求这个价值，它跟价值观互相是吻合的，就是人口移动，是不是？这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任何移民啊，这个哈都要啊，这个受到尊重，我觉得啊，都应该，无论他在哪个空间，是不是？或者在任何一个时间，他都应该受到啊，他啊这个适当的尊重，然后享受他的啊应该得到的这个权利。
1: 对，没错。所以现在的话，作为一个国家，它对待移民的态度是否，是属于能够尊重他们，并且给予他们一个公平的机会，这也已经成为了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发达、是否就是在各方面都有比较高的认可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了哈。
0: 是的，是的，确实。
1: 其实就这方面来看的话，这我们不能说哪一个国家，应该说我们每一个国家都还是有着很 高的上升空间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再次感谢孙老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话题，我们下。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2: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1: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 1544-9599 굿네이버스
3: 听得见的风景和怡璇一起听声音逛韩国啊，声音里的韩国哈，可能有的时候真的跟我们眼睛里的不太一样哈，但其实会有一种别样的魅力哈。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一个地方我们要去哪里逛一逛呢？
4: 我们今天介绍给大家第一地方叫做蒋中洞，
3: 蒋中洞，
4: 长春洞，
3: 对，对对，这个好像这个也是比较靠市中心的地方。
4: 是的，是的，就是在南山塔下面嘛。
3: 对，这边
4: 那个我不知道，可能游客们的话可能不知道南山塔在蒋中洞这个地方，但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去过这个地方了。
3: 嗯啊，对，都去过，但可能不一定会知道这个地方它其实就是蒋中洞。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嗯。然后哎，这个地方怡璇熟悉吗？
4: 太熟悉了，这个又是我学校在这个地方。
3: 哦，学校在这里。
4: 对，在这个洞内里面。
3: 然后
4: 因为学校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就住这个附近住了4年这样子。
3: 又是这又是到了您的
4: 对，我的首里我的首长里了。对，
3: 片区、
4: 没错没错。
3: 这个景点哎，这个因为这附近的话好像我印象当中是有酒店，其实这附近的绿化也是很好的。
4: 是的，
3: 但好像其实这边的话就是地铁线路交通好像没有那么发达，好像它地面的交通更发达一些。我印象当中
4: 它是一站嘛。东大入口站。
3: 对
4: 对。
3: 然后下，而且这边好像那个路面都有一定的坡度。
4: 是的，
3: 到
4: 还蛮烦的啦，这个
3: 爬坡
4: 还蛮烦的。我进学校也要爬坡，然后上，因为上南山也要爬坡。我们刚刚讲那个酒店，
3: 对，
4: 也是在上面，它都是很多爬坡这样子。
3: 对，这样。那在这个是怎么去呢？一般你会怎么去呢？
4: 一般的话，我在上学是完全来留学之前，我有来过这个地方。
3: 我当时读。

0: 是读东大这边哈？对对对对，
1: 读东大的话，那哎，你们的校园是不是就是南山它的景区的一部分啊？是吗？
0: 不算是一部分，但是它是连在一起的，
1: 连在一起的。
0: 我们学校也是在山上面。

0: 对，爬去这样子，幸福的大学时光啊。对对，我们那个时候要是敢说啊，我们上户外课外，你们想造反呢？被镇压的。我们也是一直就是造反这样子，故意的，不想上课。嗯，课程性质啊。对对对，所以你们是可以被原谅并且被允许。对，我们就是去就是<笑><笑>
1: 假课程去运动这样子，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哈。嗯，这边的话它有什么好看的地方？就除了南山塔之外有吗？
0: 先讲就是我留学之前我去住旁边的酒店。嗯，啊，那个酒店，对，那个酒店，新酒店，对，新酒店，新叉酒店。但是那个酒店的话，我相信大家也都会去过，但是可能没有，不一定会去住过，但是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去逛过。啊，
1: 逛的话应该是逛到那免税吧。
0: 对，因为它免税很大嘛，
1: 而且还有它那个免税的话，你去逛的话会有专车。对的，
0: 会有专车，然后进去里面真的是 这就是为了游客而就建的一个免税店。
1: 但是去参加过一个国际会议，他们这边的话也有很多国际会议的那个场馆，对对对对对，好像有，是是是，国际会展之类。
0: 对，然后我记得应该好像大家都是可能自由旅行的话不一定会去，我觉得团体旅行来玩的话一定有一个站就是要到这个酒店的免税店去购物这样子，然后一定会逼你买说要买这个这样子。嗯，对。 然后酒店我也去过一次，然后后来就变成我来学校就住这附近嘛。嗯，对，
1: 是对他感情应该是很深的了哈。
0: 对啦，就是
1: 哎，到目前为止好在我们介绍这些景点当中真的有好几个都是怡璇住过的地方。
0: 对，
1: 那我如果要是请怡璇来排一个名，就是你所有住过的地方当中
0: 然后我以前喜欢那个男团 2PM 然后我这边参加粉丝见面会，参加完有这个回忆以后，然后后来我不是进这个学校吗？然后就我们学校的那个入学式也是在这边办的。然后我以前喜欢那个男团 2PM 这样子，然后是我进这个学校之前我就去这个蒋中体育馆参加过那个粉丝见面会。然后我以前喜欢那个男团 2PM 这样子，然后是我进这个学校之前我就去这个蒋中体育馆参加过那个粉丝见面会。然后我以前喜欢那个男团 2PM 这样子，然后是我进这个学校之前我就去这个蒋中体育馆参加过那个粉丝见面会。然后我以前喜欢那个男团 2PM 这样子，然后是我进这个学校之前我就去这个蒋中体育馆参加过那个粉丝见面会。然后我以前喜欢那个男团 2PM 这样子，然后是我进这个学校之前我就去这个蒋中体育馆参加过那个粉丝见面会。然后我以前喜欢那个男团 2PM 这样子，然后是我

0: 就是每天上学都要上山坡，但还好有一个那个escalator。
1: 不是，
0: escalator 应该？
1: 哎，你们上学的时候是要坐缆车去上学的吗？
0: 没有啦，那个叫什么？
1: 就是那个电梯啊，吓我一大跳。
0: 电梯，对了，
1: 电梯
0: 不是缆车啦，
1: 扶梯，吓死我了。不是，我突然一下
0: 手扶梯，手扶梯，
1: 啊、不是我脑海当中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把那个词跟那个缆车挂在一起。
0: 可能南山讲南山，你混，你混淆。
1: 对，我瞬间
0: 我们要坐手扶梯。
1: 对，然后我瞬间就在想，难道要坐缆车就上去吗？
0: 什么年代？还蛮先进一个想法，
1: 啊、
0: 可以坐缆车上
1: 去。我也是够醉了哈。
0: 对，
1: 然后
0: 我们有手扶梯，但是有一些日子手扶梯不开的话，我们就会一直就是在心里面骂脏话，怎么今天没有开手扶梯，我们还要爬上去这样子。
1: 啊、就是那种扶梯那种电梯啊那种。
0: 对，然后爬上去会看到一个剧场。
1: 嗯，哎，剧场
0: 叫做伊黑荡剧场。
1: 这剧场有什么说法吗？
0: 这剧场是我们系的一个剧场了。
1: 哦，你们的剧场。
0: 对，我因为戏剧系嘛，所以我们做公演都会在这边开。然后这个剧场也是算是中型剧场，可以进个差不多200人这样。但除了我们系的表演话剧跟音乐剧以外，很多外部的一些
1: 他们也会借，
0: 也会在这边
1: 租借，
0: 也会在这边演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其实还蛮多就是外部人会来这边看的。
1: 哦，没去过，但是可以通过声音
0: 对对对
1: 来感受一下。

0: 这个氛围也是要给满分了。
1: 对，
0: 哦，现场感特别好。这是你出演的？有你？
1: 是我？
0: 有你？
1: 是我拍的
0: 啊？你拍的？
1: 是我的后辈们出演的。
0: 哦，这现场感真的是太好了。
1: 对对，因为学校公演一般都是对外开放，所以很多外部人，
0: 外部人也可以去看，
1: 嗯，会看，
0: 但是要提前申请吧？
1: 对，要提前申请。就是，可是，嗯，可能是，就是可能自豪一下，就是我们学校公演还蛮难看的。还蛮难去看到的，因为本身就是演员的家人们也会来看，所以学校的人也会来看，
0: 一票难求，
1: 一票难求。对，以前啊，
0: 外部人士如果要看的话，是不是也要付一定的这个票？
1: 没有免费的，
0: 没有哦，免费的
1: 都是免费的。
0: 哎，没关系，抢一抢啊！这样的氛围感的话，还是值得去抢一把的。
1: 不过你认识我，我可以帮你弄到。
0: 哦，对呀，嗯。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是不是也心动了？来留个言，大声的叫出怡璇我要票，然后我们就可以送上这首歌给怡璇。2PM 带来的10점만점의10점。

0: 你对这首歌喜欢吗？
1: 哎，太爱了，谢谢谢谢谢谢，PD님，我们是为了拿到票先贿赂了一下。那在这附近的话，这我们说到了玩哈，那不能错过的就是吃。这附近有什么吃呢？
2: 蒋中洞，可是其实跟一般的韩国人讲这个长春洞，蒋中洞这个地方的话，都会讲到说哦，蒋中洞是猪脚啊，
0: 猪脚，猪排，
1: 你有听过吗？没有吗？
0: 好像听过，好像听过，可是真的，
1: 长春洞讲到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家附近的那个竹板也很有名，仓鼠竹板，对对啊，也很有名，对，很有名，很有名。可是这个地方也是很特别的，它也是就是东大入口出来，它整个后面就是吃饭的那一块就是很多猪脚店这样子，竹板鸡，然后我们也是很常去吃了，嗯，然后<笑>
0: 这是不是已经开始有点想流口水的感觉？对，还蛮怀念的。嗯，而且这边的猪脚店，这应该是属于就是比较有传统的一个地方吧。它也就是元祖也是很多了，元祖，我们一直介绍元祖这样子。嗯，对，那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1950年。
1: 那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1950年。哇，那70多年了。
0: 对对，然后听说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战乱的关系，所以有一两家先开了一些猪脚店，然后后来那个时候我就变得生意很兴隆这样子。然后又因为我们刚讲那个蒋中洞体育馆的比赛的日子，所以因为那个比赛的关系，所以很多客人都会在那附近嘛。哦，对，比赛的当天就是在附近吃吃东西哈，就可以想象。然后就会在这边吃猪脚这样子，所以就变成有50多年的历史。嗯嗯，你这是韩国那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不是说它有什么猪脚一条街，什么常年糕一条街哈。然后元祖什么叫元祖？就是第一家的意思嘛。对，但是你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好多店门口都写着元祖，是不是？我们就在想这个第一个有没有这么多？他们难道是同一天开业的吗？应该是他们自己自称就是我是可能，都自称自己是最先的 白发苍苍的一个老奶奶，然后烤完了之后，然后就切好了之后送到每一桌上面。
2: 可是那个看起你这样子听都觉得一定就是元祖了，那老奶奶就是元祖是吗？
0: 他没贴元祖，但是就是那个
2: 有历史的感觉，
0: 那个奶奶然后就一直在那边烤，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有那种历史感。他们这边猪脚店也会这样吗？
2: 也是，他就是老板也看起来就是，老奶奶或者是老奶奶的女儿这样子。在当老板娘或老板这样子。
0: 是。那其实韩国的猪脚，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啊，就是讲那个猪脚店他们那个炖的那个
2: 过程
0: 要花好久好久，然后那个汤那个底料调制啊什么的也
2: 是
0: 非常非常的复杂。我们看他做出来就那样，但其实那个过程

0: 非常非常复杂，然后根据配料的不同，它那个香味可能也不一样。它们这边的味道都是大差不差，还是说每家店其实都有风格呢？其实我觉得大差不差了，
1: 大差不差。嗯，
0: 但是突然觉得这个元祖更变成谜了。但是就是可能要看你吃什么，就是它不是有崇拜跟不散吗？
1: 对对对对。
0: 可是要怎么讲中文的差别呢？崇拜就是猪脚嘛。对。
1: 보쌈它算是肉吗？嗯，肉片嘛，对不对？对，肉片。然后它的位置不一样，那个보쌈它有的时候它可能是那个목살，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就是中文当中有很多地方翻译为梅花肉。哦，那部分梅花肉。对，因为它那个形状，你去超市看的那个목살的话呢，嗯嗯，好像我很有经验的感觉。
0: 你喜欢吃个东西吗？
1: 啊，不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经常研究那种卤，是不是？对。<笑>
0: OK，对，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卤的概念了，它是炖煮汤汁的一个概念，对不对？嗯嗯嗯。突然一下子，他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为什么？研究卤很好啊。
1: 我明明是一道这个旅行节目，好像一下子变成了一道美食节目的感觉。我们是顺带讲美食啊。对。然后他那个什么呀，就是。 店里面，因为我没有看到过，我只是在纪录片里面看到它熬制那个汤汁的过程，就是在这边的那个猪脚店里面，你能看到它那个熬制的那个锅呀什么的，能看到吗？那是透明的吗？是公开的吗？我是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对，但它厨房的里面这样，但是吃起来会感觉到，因为毕竟可能我们刚刚讲那个肉片那个梅花肉的部分，可能吃不到那个卤的味道，但是一般猪脚它会吃到皮嘛，嗯。
0: 会它吃到猪皮，它因为猪皮就是会有颜色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嗯，对，会知道它就是可能嗯有卤过这样子，
1: 对，
0: 而且韩国他们那个普萨米好，还有这种猪脚也好，水煮肉哈，然后就是它那个配料好像我觉得所有的店都差不多，
1: 差不多。可是我觉得我这样子讲的话，我。
0: 可以想起来，我一开始吃猪脚这个东西，但其实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吃过这样猪脚包肉包菜的感觉，就是好像应该只有韩国才有这样子包起来吃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我们就是只接吃肉，然后会蘸一些什么像那些什么调料之类的，
0: 对对对，
1: 蘸料，
0: 对。
1: 但是韩国的话，他们就会给你一些生菜，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切的那种辣椒啊，还有大蒜啊，还有虾酱什么之类的。
0: 对对，虾酱还蛮特别的。
1: 你会包怎么包来吃啊？我反正我是一定会蘸虾酱的，蘸虾酱。
0: 我很喜欢吃那个猪脚的泡菜，
1: 哎，
0: 因为它的怎么讲呢？韩语应该叫做就是卡金奇，应该不是，就是它就是可能
1: 新鲜的那种，
0: 对，新鲜的
1: 刚做出来的那种，
0: 没有经过那种发酵的那种。
1: 对，
0: 我很喜欢吃猪脚的泡菜，因为一般猪脚泡菜都会用这种比较新的泡菜嘛。 对，就像包起来就会很好吃这样。嗯，猪脚，嗯，啃猪脚。哎呀，这个也有声音，来听一听。有的。还有啊，一个，哦，多美食啊！
1: 是不是觉得好吃的都要哭出来了？
0: 真的，可是我们常常就是可能，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聚餐也会去吃，然后也会叫来吃，然后或者是我们可能什么节日啊，就因为都留学生一起嘛，
1: 对，
0: 就会一起去吃这样子。
1: 建议大家猪脚一定要去现场吃，
0: 送过来的话凉的话，
1: 那个
0: 对，
1: 那个它的那个就会黏黏的，然后并且会变得有点硬啊。
0: 没错没错，
1: 都是有经验的人。送上这首歌，다비치달라이던바시사서눈물이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2: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과함께해볼까요아이도우리도으쌰으쌰나이가들어도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을만나면모두가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一璇一起为大家带来听得见的风景哈。啊，其实说到了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像这个南山这附近哈，那它好像可以去的点是非常多的，它和很多地方都是可以
4: 连
3: 在
4: 一起的嘛，对不对？我们现在要讲到就是后面的东大蒋中洞后面的一块叫做中武路。
3: 中武路哦，这个中武路真的太有名了，
4: 对吧？大家应该有听过吧？
3: 而且特别是如果喜欢韩流文化的话，
4: 一定知道的地方吧？
3: 哦，对。然后他们不是有那个，他好像有一个名字，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过，说这就是韩国的那个什么呀，叫韩国的什么好莱坞，有这样一个说法。
4: 哦，是这个概念没错。
3: 是。
4: 听说这个地方以前中午是很多电影制作公司的。
3: 对，没错。咱们慢慢来，慢慢来哈。先说这个中武路，其实啊，这中武路跟我们台真的是太有渊源了，因为我们台原来的就我是在从这边开始工作的。我们就是先是从中武路，然后是在几年前，然后是搬到了上岩洞。
4: 那你应该很了解了。
3: 哎呀，不是，就是很亲嘛，
4: 回忆很多的地方。
3: 对，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我回忆就是留给我最深回忆的地方，其实应该是韩屋村，南山谷韩屋村。
4: 哦，现在就
3: 非常
4: 韩屋村了。
3: 哦，当时就是离我们台的旧址哈，当时可能就是走路就是五六分钟吧。
4: 啊，真的吗？
3: 对，那就是哦，今天来的有点早，去韩屋村坐一坐吧。不是开玩笑的。
4: 对，可是我觉得还蛮可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韩屋村的存在。
3: 其实很好看。
4: 对，很漂亮一个地方。
3: 很好看。
4: 我也是上学上了两三年才知道这个地方的，因为我去中午的话可能去吃饭啊，什么喝酒之类的，我不会去逛，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走一走走一走走，后面我发现哦，怎么会有韩屋村在这样子，然后就发现它韩屋村其实也蛮大的，然后他人，重点是他人不多，
3: 对，人不
4: 多，对，所以很感觉很漂亮，很清，很安静的感觉，这样子。
3: 对，我觉得可能也是和这个韩屋村附近太过于繁华，
4: 对，
3: 停车不方便有关系，
4: 有可能，
3: 有可能，
4: 然后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可能游客还不知道这个地方，所以就不太会。很杂乱这样子。
3: 哎，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这个韩屋村，因为我当时曾经问过别人说，这个韩屋村是本来它就是一个村落，还是后来就是建的？他们说是后来建的，然后就是它是把很多类型的这个房子都建在这一个园区里。
4: 对对对，听说它就是一个，以前也是有韩片在这边拍的嘛。对，然后
3: 就是景色很美，我记得。
4: 对对对对对，
3: 一进门就是景。
4: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莲花池。
3: 哦，莲花池。
4: 对，我看到就是它那个有一个池还是湖之类的，还蛮漂亮的这样子。然后我也是在那边坐在那边发呆过。对，
3: 韩屋村这个地方真的是适合发呆的一个地方。
4: 是的，是的，是的，感觉就是很宁静的感觉这样子。
3: 对，哎，那这么宁静的地方，你能听到什么声音呢？
4: 我在这边，我去参加了一个 Chehome， 就是一个体验的活动，这样，然后我在那边。社工
3: 哦，来听听。
5: 여기요
6: 그렇죠예
7: 어머리맞았다
6: 산중요지화자
5: 예
8: 한번한번더한번더한번더
6: 아
3: 它有电视剧主题曲的，
4: 没有，是我配的了
3: 啊，是你配的啊，哦，配的好合适哦，特别有那种紧张的氛围哈。
4: 对的，
3: 然后射的时候还有这旁边还有，怎么还有人在指导？
4: 有指导啊，就是我去参加一个体验活动，然后他就是先是穿韩服这样子，然后他是不是穿那种平常我们可以在外面租借的韩服，是那种。就是那种以前韩剧里面会社工的一些男孩子们会穿的一些韩服这样子，
3: 哦，就那种武士的那种，
4: 对对，武士那种还蛮特别的。然后那边也有就是可以社工的一些体验活动，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个大叔在教我这样子，还蛮重的。
3: 而且我听那声音好像你射的还不错，
4: 我射的还不错，因为没有那么远啦，对。
3: 好像他们其实这边的话，就是在韩国的一些传统节日，像中秋啊，
4: 对对对对对，
3: 还有春节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传统的项目，
4: 对，会办一些小活，但是还蛮可惜，就是大家就是不太知道。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听到在听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去体验一下。
3: 对，真的是，哎，这个地方它最开始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4: 听说这个地方最一开始就是原本是王公贵族专属的避暑
3: 啊，避暑。
4: 可是我觉得真的还蛮适合避暑的，
3: 真的很凉快，夏天真的
4: 很凉
3: 快。
4: 就我刚刚讲那个湖旁边，它有很多树，然后坐在那个长椅上面还蛮凉的。然后以前就是清客在这边休息，随便又叫它清客洞。然后对，然后以前古早界的这边，然后会有很多传统手编的草鞋的店铺这样子。
3: 是
4: 啊，感觉还是蛮有历史这个地方。
3: 是啊，反正没穿过，
4: 对对对，
3: 也没有穿，没有这样尝试过去走一走哈。
4: 可以去体验一下，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活动，古早顽童的一些活动啊，也在里面也可以体验到这样。
3: 是，他这边好像还有一个广场是吧？
4: 对，有个广场。然后可是广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真的是没什么人，但是我觉得应该活动的时候会蛮多人的。
3: 这边就是我记得就是它前面是有很多的那种
4: 玩的那个
3: 玩的，然后包括有那种就是古代的人，然后他的一个算是他的一个用纸做的一个立式的
4: 板，对不对？
3: 板纸板，然后
4: 头伸进去可以拍照的，
3: 对对对，你露个头，
4: 对对对，你给我看投影东西在门口吗？
3: 对，就在门口。
4: 对，我有看到，然后好像有跳跳板啊、投壶啊这一些，就是以前的一些玩的一些东西这样子。
3: 是。然后，哎，他们这边是不是也有韩服体验啊？有吗？
4: 韩服体验，
3: 我去的时候，因为我每次就是只是在入口处那边广场那边，然后有一个凉亭在那边坐一会儿，然后就走了。然后，所以其实
4: 真的没有，可是我有看到穿就是漂亮的韩服的人进来，我觉得应该是附近是有可以租借的地方
3: 啊，有租借的地方啊，就是说在附近你租借，然后穿着
4: 然后进来，对对
3: 对
4: 对，
3: 是。哦，因为韩国的话，有一些宫殿的话是，如果穿韩服的是免收门票的。
4: 对，然后，哎，这里我不知道是不是哎，
3: 这里好像我印象当中没有门票吧？
4: 对，没有，应该是免费的，没有门票，
3: 没有门票，
4: 对，可是我觉得这边还蛮适合拍照，因为他拍照就可以看到那个南山塔，他一进去就可以看到很大一个南山塔嘛。
3: 对，
4: 然后又是韩屋，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租借韩服，然后去。逛逛避暑这样子，
3: 对，而且这个如果再往里走，走到非常后面的时候，它有一个广场，有一个未来广场，然后就是你要有一种时间隧道的感觉。据说在那边的话，也埋着很多很多年前埋下来的，就当时的一些最先进的技术什么之类的，然后等到未来的什么什么时候，然后可以作为就是研究也好等等。这边
4: 我还没走透，
3: 看来你没有走到过，
4: 我没有走到那里，
3: 下次再往里面走。
4: OK，
3: 哇，走到最后面的时候，
4: 好，
3: 然后那边的话也有专门的文字在记录这个地方，就是是我印象当中是有汉语记载的。对，
4: 还蛮可以看一下的里面。
3: 对，就是一个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地方。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韩屋村，
4: 它里面东西也看这样子。
3: 是的，没错。所以你看，其实在我们周边就有很多这样的景色，
4: 对的，
3: 但可能只是我们了解的可能并没有那么多而已哈。哎，这边的话其实这边的韩屋不知道怡璇有没有认真的看过。
4: 韩屋
3: 这边的韩屋有没有认真的看过？
4: 没有，可是我有发现它都不太一样。
3: 对
4: 对， 因为他是后来建的嘛，然后他是把王公贵族他们居住的地方和普通平民居住的地方都进行了一个还原。哦，然后所以你能不能看到各种类型的，你看哦，这是大户人家的韩屋。哦，这是普通人居住的韩屋。
3: 对，我有发现进去逛的话都会发现他的那个，因为是一般这种韩屋村进去都差不多的嘛，
4: 他们都有制式嘛。
3: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边就是还蛮不一样的感觉。嗯，是的，就类型可能会比较多样一些哈。嗯，哎，大家如果真的对韩屋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这边看一下。因为韩国其实也有很多传统那种韩屋村之类的。
4: 是的，发个呆。但是一般都是游客太多嘛，
3: 在还有龙人，而且门票其实也不便宜。
4: 是的是的。<笑>

0: 我们再来说说中武路吧，然后我们最开始说到中武路的时候就提到说这里的话被称为是韩国的好莱坞。对的，为什么叫好莱坞，就是会，就听说很多就是以前电影的制作公司在这边嘛，但现在好像听说还是有，但可能就是以前的一些公司的这样子。然后韩国有一个叫中武路演员的概念，
1: 中武路演员，
0: 你有听过吗？中武路陪舞。
1: 我听过，但是说实话对韩国的这些演员就是他们这个叫法。
0: 对对对，就不是特别的熟悉。对，我也不是很熟悉，但是可能没有那种那么分明的概念了。对，可能好莱坞演员、中国演员这种概念这样。那大致上
1: 它有什么区分吗？有吗？听说就是演员，然后偶像明星就分很多等级这样子嘛，然后演员中间也是中国演员，然后下面就是下一个等级就是电影演员，然后再下面就是电视剧演员这样子。<笑> 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这种电视剧演员，他可能是以电视剧啊，或者这种家庭伦理剧出道，然后慢慢的往上嘛，对，目标就是成为电影演员，然后成为电影演员之后，然后再朝中武路演员去冲击。哈，哎，那哪些演员就是说你做到什么程度你才能被称为是中武路演员呢？
0: 听说就是有三个条件，不是条件，三个概念，就是第一个就是观众可以认可的演技，跟
1: 票房成果，然后还有获得韩国三大权威的那个奖嘛，就是奖，对对对，那个展，韩国的那个，对对对，每年都有那个奖，他们颁奖仪式，每年都会办的那种。对，然后听说就是最有名就是崔明之，崔明熙，然后宋康昊，然后这个叫 Seol Kyung-gu，
0: 这三位很有名，这样子。对，哎，这个，这，差不多，这大家听这几个名字，就应该从一些就是特别是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作品当中能够看到他们的名字。
1: 对对对，从电影里面一定会看到，可能外国人们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一定是他们的样子，
0: 对，肯定是，对，对他的脸会很熟悉，包括那个寄生虫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宋康昊当时，
1: 对。
0: 然后我记得当时，因为我当时在那边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坐地铁的，因为这附近真的是开车路况太过复杂，过于复杂，
1: 没错，
0: 信号灯也非常多。然后，
1: 是因为去明洞的路上嘛，所以车会很多。
0: 对，那个时候坐地铁的话，就是记得他在中武路地铁站这一站，是有很多演员的照片的，他好像有一张，有一个照片墙。
1: 有一个照片墙，中武路站其实本身蛮大，但是会发现就是它有一个明星的墙，就演员的墙，就是很多演员，就是一什么全智贤都有，很多就是认识的演员都在这样子，然后好像还有就是一个墙，就是讲那个中武路电影
0: 发展史，
1: 对，发展史的一个墙这样。
0: 好像中武路这附近的话，是不是有很多电影制作公司啊？
1: 有，听说以前就是因为这个电影制作公司都在这边，所以大家都会想在这边发展这样子。
0: 哦，就是成为中武路演员是的一个概念，是艺人的一个
1: 对
0: 终极目标。
1: 对对对对，
0: 哎，那怡璇有没有做，有没有这样一个目标？
1: 可能还是可以有的啦，
0: 内心里面会有啦，但觉得可能太能成功，所以
1: 那
0: 不一定啊，你看你有多努力啦。好。
1: 努力一下，
0: 然后我们会保存好每一期我们的对节目，然后我们等待着一璇成为中武路演员。
1: 好的，加油一下。
0: 不是梦想是可以有的，
1: 梦想是可以有的，
0: 我们可以朝着他努力。
1: 要梦大一点。
0: 对，没错。
1: 好的，
0: 哎，那现在的话就是在观众，就是观众心目当中被认可的这些中武路演员，
1: 对，
0: 是也这都有谁呢？就是
1: 太多了，就是什么孔刘啊，孔侑，
0: 嗯，
1: 李炳宪。
0: 李炳宪，然后孙艺珍嘛，孙艺珍姐，祝你幸福快乐。哦，对对对，看来也是粉丝哈。那你到底是两位当中谁的粉？
1: 我是男生的粉。
0: 好吧，没事，反正这两个人幸福就是最大的幸福，对粉丝来讲。
1: 是，没错没错。
0: 是，
1: 然后裴杜娜，裴栋娜。 也是，就是我们大家平常耳熟能详，大家会看到一些就是韩剧或者是电影的一些主演们，基本上都是观众被认可的这样子。一般那个墙上也有，都是都有的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中武路的墙上。
0: 因为那个时候上班经常会路过这面墙嘛，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也会经常的看。
1: 嗯，我其实客观的来说哈，在那面墙上贴的照片当中，我可能只知道里面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全智贤，就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秀贤好像也有，
0: 不记得了，我好像录过的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呢，我印象当中没有找到过，可能是我没有用心去找，我不努力。有，应该有。对，其实那个我在看那面墙的时候，我当时的那个感受就是说，原来有这么多人在默默无闻的努力着，并且他们其实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的是的，可能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对，然后就想起了韩国之前不是有那个拍那个鱿鱼那个游戏那个，那个时候，当时那个反派最大那个反派那个老爷爷，其实他也是很知名的。我是57级，那个是三级。
1: 哦，我是57级，那个是三级，差很多。这是爷爷辈的前辈，
0: 爷爷辈前，但是我们不知道，是后来他有名，就是演那个游戏之后我们才知道的。
1: 那其实据说他之前在剧场就非常有名。
0: 对的，对的。嗯，就是看那个墙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就原来有这么多人这么努力，然后其实 他们就是也获得了业界的认可，但可能只是观众不那么认识他们， 可能知名度没那么高而已，但他就是已经业界都知道的演员也很多，
1: 所以他们那么有实力，然后但是观众可能还不知道，哎，是他们不努力还是我们不努力啊？我觉得是我们不努力，可能那个看的那个不一样吧。对啊，所以我们不努力嘛，看的还是少嘛，
0: 我们可能关注的韩流比较多。对<笑><笑>
1: 加油，再多看一些，
0: 多看一些，多看一些，
1: 多了解知名度，他们那么努力呢。中午路这附近都还有什么美食呢？
0: 中午路美食后，我不知道你在中午路会常吃饭吧？
1: 其实吃的不多，因为每次去的话都跑去明洞了。OK，对，了解。
0: 但是
1: 在中午路这块吃，那边好像我印象当中有一家凉面店，好像挺好吃。你想的是
0: 那家也很多，
1: 我都已经忘了是什么味道了。是什么无味啊？没有味道。但听说这个无味会想会就是会吃完以后就觉得怎么没有味道，然后我之前可能想起来的感觉。无味胜百味啊。OK，好。对，那还有什么呢？今天你要介绍的是哪家店？我今天介绍一家除了我们学校的人一定每个人都知道这家店，然后因为我们就在电台有名了，所以很多不住在这附近或是不是这个学校的人也会来的一家喝酒的地方，叫做黑暗集。啊，对，等等会儿，先在说这家店之前，先听点声音，我们先感受一下氛围吧。OK，
0: 好。
1: 啊，张张，我是徐艺，生日快乐！这是一个生日 party
0: 哈，但是这个生日很特别，是我们奇数的生日，就是我们会办一个叫做 Kiss Day
1: 啊，就是我们届的，这一届的生日，
0: 我是57的话，我就是5月7号办，哦，很特别的吧？哦，对，对，我们会，我们就是去办聚散，因为毕业以后的话，就不太会就是聚到嘛，就一般只有这个时候才会聚到，然后我们都会 选在就是学校附近的一些地方聚餐，然后我们一定就是我们以前喝酒聚餐的话，就是一定第一站就是这里，嗯，嗨安吉，嗯，为什么它这么有名呢？

0: 我一开始大一去的时候它只有一家店而已哦，嗯，后来我毕业的时候它发展到三家店了
1: 哦，
0: 就在那附近而已。
1: 它到底有什么特点呢就会这么火呢？
0: 它就是性价比很好
1: 哦。
0: 那一般现在去喝酒的话你一个随便点一个讲，嗯，
1: 一万多，
0: 一万多，
1: 嗯，两万
0: 多，两
1: 万
0: 多，一万多，两万多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这家店就是在一万出头或是一万不到
1: 哦。
0: 它的一个，我们有讲刀削面，这家刀削面很好吃，刀削面4000块，
1: 学生党的天堂啊。
0: 对，然后它嗯，有一个就是招牌菜，招牌的下酒菜叫做那个辣鸡豆布吉，就是小章鱼炒
1: 年糕，
0: 辣炒年糕，
1: 嗯。
0: 然后那个这个也是7000块而已
1: 哦，
0: 很便宜，
1: 嗯，
0: 它量很大，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就是可能不会喝酒的人会去吃这家，因为这家恰巧菜也很好吃，
1: 嗯
0: 嗯，
1: 就是为了吃去这家，
0: 对，吃也去，喝也去，但喝为什么会为什么大家会去喝这家呢？就是因为
1: 氛围好，
0: 酒很便宜
1: 啊，酒很便宜啊，就是性价比赢了，
0: 性价比赢这样子，它的，
1: 嗯，
0: 啤酒、烧酒跟所有的酒类都是4000块，
1: 感受到了一轩浓浓的爱了。
0: 嗯，真的，
1: 感谢推荐，
0: 我现在好想去哦。
1: 啊，今天周五的晚上可以的，可以的
0: ，OK OK，
1: 可以的，
0: 找个同学去怀旧一下，
1: 可以来个不眠的黑舞。
0: 嗯，
1: 非常感谢一轩，那我们下期见。
0: 下期见，
1: 送上这首宋希刚带来的《他叫阿给安妞伊》。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8: 首尔我来了。
6: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不速顺的 Lunch。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伴着大家。哎，又到了我们轻松惬意的午间陪伴时刻了，那不知不觉呢，五月也马上要到下半旬了。是啊，走在街头上就已经明显能够感受到街边的树木枝叶长得愈发的茂密了，而且道路两边满眼都是清新的绿色。没错，嗯。<笑> 虽然前几天还让人感觉这才五月就已经这么热了吗，但今天这一场春雨下来呢，空气一下子又凉快了不少。是啊，这种突然变凉的天气虽然会让人有点担心感冒，但是这种能够撑伞慢慢在雨里散步的日子也真的很舒服。嗯，尤其是下雨天的首尔呢，总会有一种和平时不太一样的氛围感。嗯，路边湿漉漉的树叶被雨水冲刷的发亮的小路，哪怕只是随便走一走，心情也 会变得特别的安静。没错，比起在大太阳底下被晒得满头都是汗，在这种微凉的雨天反而很适合一个人慢慢散步。那回想我们之前逛过的首尔，我们带大家去了既有充满着这种潮流青春气息的宏大街头，也有充满烟火气息的建大周边小路，更是沉浸式逛遍了充满这种复古情怀的东庙跳蚤市场。
1: 确实如此，之前我们走过的地方呢，大多都是人流量偏大的市
0: 景街区，那每天看着人来人往，时间久了难免也会想要找寻一处安静的地方静静的放空。太有同感了，平时我们大多数的时间都会待在教室里面或者是办公室里，其实还特别渴望远离城市的喧嚣，找一处贴近自然的地方放松心情。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改变以往的出行风格，不再穿梭于繁华的商业街区，那带着大家呢走进藏在首尔市区深处的休闲散步好去处。
0: 我已经充满期待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好地方呢？
1: 今天我们 Walking Seoul 的目的地啊，就是坐落在首尔中浪区的龙马山。龙马山，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过，但是可能有点陌生。 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第一次如果听说龙马山的时候呢，反而也应该会和子怡差不多。相比首尔那些热门的景点呢，龙马山一直是一个很低调的地方，它没有太多的商业化包装，也不是那种刻意打造出来的网红打卡地。

0: 围，都会让人有一种暂时逃离了城市的感觉。
1: 哦，这么听下来，我真的已经开始期待了。
0: 嗯，
1: 那在正式开始今天的 Walking Soul 之前呢，还是和往常一样，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收听和参与互动的方式吧。
0: 好的，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那收听的方式呢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
0: 嗯，
1: 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的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嗯，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 Vernon 的Rolling， 马上回来。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

0: 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今天要说的龙马山呢，它安静地矗立在城东片区，没有络绎不绝的外来游客，平日里前来游玩的大多都是周边居住的本地居民，还有一些熟知这片小众宝地的年轻人们。
1: 其实我第一个最关心的就是出行问题。对于平时依靠公共交通出行的学生和上班族来说，前往这个龙马山出行会不会不太方便呢？
0: 这个呢，你完全不用担心出行问题。这里的交通条件十分便利，乘坐地铁七号线即可直达龙马山站。那从二号口出站之后呢，随着平坦的街道慢慢步行，十分钟左右就能够顺利抵达登山入口。哪怕是第一次前去呢，也不用担心迷路。
1: 哦，原来如此。那解决了出行问题，我还有一个最担心的点，就是登山路线的难度。因为我平时其实很少运动嘛，我特别害怕这个山路陡峭难走，然后走到一半就体力不支了。
0: 这也是很多初次打算前来游玩的朋友们都会顾虑到的一个问题。其实龙马山全程呢是轻松休闲的轻徒步路线，和那些专业的登山路线呢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完全不需要担心，完全不需要担心那种体力跟不上的情况。
1: 哦，那这下我就彻底安心了。那实际走起来这个体验感究竟是如何的呢？
0: 整座山体地势呢是十分的平缓的，全程没有陡峭的土坡，也没有坑洼难行的小路，通往山顶的主干道全部铺设了干净的石阶，就算是平时不爱运动的朋友们，或者是带着家中长辈一同散步的话呢，也能够轻轻松松的缓步走到山顶。
1: 难度这么友好，那真的是太适合我们日常这个休闲出游了。那龙马山里面又藏着有什么样的乾坤呢？
0: 顺着平缓的山路慢慢向上前行，行至半山腰位置，我们便可以抵达藏在山林之间的龙马瀑布公园。这是整条徒步路线里极具特色的一处打卡点。整片园区依托山体地势修建而成，山间清泉呢顺着自然岩壁缓缓倾泻而下，水流舒缓柔和，清脆的流水声在林间悠悠回荡，听着呢也让人身心舒缓啊。
1: 藏在这个半山腰的山间瀑布，想想就格外的清幽静谧呢。
0: 是的，整片瀑布区域呢被这个浓密的森林
1: 这样子，
0: 对对对，这些林木层层环绕遮挡，常年绿荫笼罩，空气里还萦绕着淡淡的湿润水气，所以走在这里呢也格外的清爽和凉快。
1: 像在这种登山途中遇上这样一处这种清幽的水景，然后走累了停下来歇一歇，哇，感觉实在是太惬意了。
0: 是的，那我们稍作休息，欣赏完山间瀑布美景之后呢，也可以再接着沿着前方整洁平整的石阶步道继续往山顶方向走去。越往山林深处走去啊，周遭的环境也就越发的安静纯粹下来了。
1: 那就算是在这种正午阳光最强烈的时候走在这条路上，也完全不用担心会被太阳晒伤了，对吧？
0: 是的是的，完全不用担心。这浓密的树荫能够牢牢遮挡住刺眼的阳光，行走在林间小路当中呢，时时刻刻也能感受到阵阵清凉的微风，那体感温度呢也要比城市主干道低上不少。
1: 这种其实远离城市的纷扰，全身心贴近自然的感受，是在繁华的商圈当中永远不会体会到的。
0: 是啊，而且景区也特别的贴心，考虑到大家边走边逛的话容易疲惫，在整条徒步路线的沿途各处呢也都摆放了很多休闲的长椅，然后这些长椅大多都安置在树荫之下，视野也十分开阔。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是走累了就可以随时停下来休息一下，对吗？
0: 没错没错，就是想走就走，然后想停就停。
1: 那就是在这样子的高处俯瞰这座城市，我觉得它一定是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的，对吧？
0: 是的，站在观景台上放眼望去的话，脚下是居民的住宅，远处能够清晰的看见汉江，这江水静静的穿梭在城市之间。如果遇到天气晴朗视野通透的日子呢，就可以连远处不少知名的城市地标都能够清楚的看见。
1: 哇，听完真的特别特别的心动啊。在一天当中，那选择什么样的时间段来这里观赏风景体验感是最好的呢？
0: 结合我这个自己的亲身感受啊，我最推荐大家 的时间呢是傍晚时分。哦，傍晚时分，那傍晚的话就是给我们描述一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美景呢？因为等到傍晚的时候呢，太阳也慢慢往下落，暖乎乎的夕阳光芒铺满了整座的城市，连山里都是染上了一个特别温柔的暖色光。那落日在街边楼宇互相衬着，放眼望去呢，满眼都是舒服又好看的景致。
1: 我觉得单单是这种落日的晚霞就已经足够的迷人了。那等到天完全黑下之后，还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景色吗？哎，那肯定有不一样的景色嘛。那天慢慢黑下来之后呢，就是另一番光景。白天热热闹闹的城市慢慢安静下来，街上家家户户还有街边<笑>
0: 街边的那个商铺的灯全部都亮了起来，那零零散散的灯火凑在一起看呢，也看着特别的温柔好看。哦，
1: 能感受到了，像是一边是那种安静的山景，然后另一边灯火通明，哎，感觉就会非常的舒服。是啊，而且龙马山还有一个让人感到惊喜的点。哦，那给我们展开聊一聊。就是整片龙马山游玩区其实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不需要任何的入园门票。其次就是山林 当中的整体气温呢，要比市区偏低，尤其到了傍晚之后呢，山间的晚风凉意会更加的明显。哪怕白天出门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也建议大家随手带上一件轻薄的外套，避免吹风着凉。 那就是聊了这么多，其实关于龙马山的风景特色啊，还有什么出行游玩的这种攻略啊，相信我们屏幕前的听众朋友们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放松的方式了。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正式的和大家见面喽。没错，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在日常的生活里，当你感到身心疲惫、情绪低落的时候，你最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放空自己、舒缓压力呢？那么欢迎大家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和我们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 50元每条，彩信100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即可。那接下来让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起来听陈文飞的《春》。

0: 从首尔出发，
1: 聊生活，
0: 聊文化，
1: 也聊我们自己。
0: 这里是
1: 首尔我来了。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不知不觉呢，首尔我来了也已经陪大家来到了五月的下旬，马上也快到中国的毕业季了。
1: 是啊，时间过得真的特别的快。那采薇呢，一提到毕业这个词，你的脑海里会最先想到什么样的画面或者什么样的回忆呢？
2: 可能回忆起自己高中毕业的时候吧，因为回想起来发现自己当时并没有留下很多的照片，甚至当时一起拍毕业照站在旁边的朋友现在都已经不怎么联系了。大家会不会也会感受到离别真的是一件很突然的事情呢？
1: 有的，就是小时候会觉得，哎呀，那些朋友们会一直在我的身边，一直在我的生活里，但是后来会突然某一天发现，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
0: 而且有的人甚至连正式的告别都没有，然后再次见面的时候就觉得原来大家已经都不再熟悉了。
2: 哦，原来是这个样。
1: 是的，
0: 是的。
1: 然后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期节目会不会也是我们聊一聊跟这个有关的一些话题呢？
2: 没错，这一期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中国作家林海音老师的《城南旧事》。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点耳熟啊？感觉大家小时候可能都看过吧。
1: 对啊，这个名字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就是哎，我觉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小学的语文课本里就有出现过。
2: 没错，东阳童年骆驼队，爸爸的话儿落了，这些篇章其实很多人小时候都读过。
0: 确实感觉这些文章都是我们的童年回忆啊。
2: 对，所以今天我特别想拯救这本书，因为我发现城南旧事其实特别容易落灰。
1: 我猜一下，它落灰的理由不会是因为大家其实都不太想回忆课本吧？
2: 我觉得应该会有这个因素了。还因为这本书其实彻底是用儿童视角写的。就我记得小时候读的时候会感觉到很有趣，胡同啊，骆驼队，疯女人，草堆里的小偷，这些都是在我的生活中没有的东西，像一个一个小故事。可能长大以后呢再读，很多人就会觉得它节奏太慢了，甚至可能会觉得主人公的想法有些天马行空。
0: 但其实小的时候读的时候呢，有感觉有很多内容都没有太看懂，那现在回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更特别的感觉。
2: 没错，这两天我重新翻看的时候突然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长大以后才开始困惑的一些问题，其实在小时候的书里面就已经见过了。
1: 采薇这样一说，我突然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小时候我们正是看了这样的文章才一点一点的成长。
2: 没错，而且成长可能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打碎认知再重建认知的过程，而有时候我们急着往前走就会忘了回头看一下。所以我觉得当我们阅读城南旧事的时候，会让我们重新回到小时候，用那种最单纯的眼睛再看一遍这个世界。
1: 哦，那采薇先帮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样的故事吧。
2: 好的，城南旧事就是作者林海音的真实经历。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城南，主人公叫英子，是一个小女孩。她在胡同里面观察身边的大人世界，比如说一直在隔壁惠安馆等丈夫和女儿回来的秀珍，藏在荒草堆里的年轻小偷，还有被旧式婚姻困住的蓝姨娘，还有她身边辛苦一辈子最后却失去孩子的奶妈宋妈，这些很多很多人都短暂地出现在英子的童年里，然后又一个一个离开。
0: 听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只是路过他的人生，但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总觉得世界上的其他人哎都是 NPC。
2: 哎，没错。而且小时候的英子其实并不真正的理解贫穷、死亡、离别这些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只是很认真的靠近这些人，相信这些人。
1: 小孩子就是这样，就是会很纯粹的相信其他人，但是这样的话其实也会被这种真实的世界所伤害吧。因为我记得当时是英子的他因为他的父亲去世然后成长了很多。
2: 没错，随着身边的人不断离开，他也慢慢开始意识到原来长大这件事情意味着离别和失去。
0: 就是那句很特别经典的话吧。
2: 对对对，爸爸的话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1: 哎，其实我当时就是听到这个话，就是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一直有一种淡淡的难过，因为我觉得面对离别这个课题，我直到现在还不是很好能够去面对它。
2: 是这样，城南

0: 就是最核心的主题之一，就是离别。所以今天我想推荐这本书的理由，其实也和这个有关。我觉得，如果人生一定要上一门必修课的话，可能就是离别。
1: 但离别真的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啊。
2: 是。
0: 对，但离别这件事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小到整理房间时丢掉的一些旧东西，大到毕业、离家、分手、亲人的离世，甚至连看完一场期待很久的演唱会，都会有一种结束了的空荡感。
2: 天呐，我觉得这个太真实了。其实，因为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去拥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成绩啊、认可啊，
0: 没
2: 但是
0: 错。
2: 很少有人会认真的教我们去怎么好好的道别。
0: 没错，子怡说的很对。而《城南旧事》里面每一个章节其实都是在讲一次离别，比如说秀珍深夜离开的离别，小偷被警察带走的离别，蓝姨娘成功出嫁的离别，宋妈突然消失的离别，还有最后父亲去世的离别。
1: 那这样看来，整本书其实一直都在送别。
0: 对，它会让我们意识到，人生里的离别有很多种，而人生里面的人也有很多种。有的人会认真跟你说再见，有的人是突然消失的，有的人来不及告别。而成长可能就是慢慢学会接受这些事情。英子也是在这样一次一次的离别中，最终在最后一个故事，她说她觉得自己长大了。
2: 那采薇刚刚提到了如何面对离别，有什么方法论吗？
0: 其实我还特别想分享一个心理学理论啊，就是叫做"意义重建"理论。当时提出这个理论的心理学家认为，人面对离别时最痛苦的地方，其实是在于原本的世界被打破了。
1: 比如说，原来习惯存在的人，他突然不在了，或者是看似很小、很微小的变化，其实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我认为才是离别的痛苦。
0: 没错，因为一个人的离开啊，不只是生命中少了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很多原本熟悉的生活方式也会一同消失。所以，面对离别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强迫自己忘记，而是重新建立起这种生活的意义以及生活的秩序感。
2: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种重新建立意义呢？
0: 比如说，把回忆写下来，就像林海音老师一样，把童年的这些人写下来，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其实就是一种重新整理记忆的方式。又或者说，有的人会觉得带着离开的人的期待继续生活，也是一种重新建立意义。
1: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离别好像不只是结束。
0: 没错，我觉得真正可怕的从来其实不是离别本身，而是失去之后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继续生活。所以就像刚才士兵说的，不只是结束，那我们就还有重新开始的可能和机会。
2: 那说到这里，按照节目的惯例，采薇是不是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最佳阅读搭配了？
0: 当然，那我们今天就先来推荐一下音乐搭配吧。今天想推荐的音乐是红尘的《勇往直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学会离别之后的人生赋予新的意义，我们要学会在离别之后勇往直前。
1: 这首歌好像是不是一个动画片的主题曲？
0: 没错，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朋友们可能会听过，网友们都把这首歌称为可以净化心灵的歌。也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大家，不仅可以回忆起童年的单纯美好，也有勇气挣扎向前。
2: 感觉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应该会回到我们小时候那个最美好的时候。那让我们一起来听红尘的《勇往直前》。

0: 欢迎回到拯救落慧的书架，这一期我们和采薇一起跟着林海音回到了上世纪的北京城，看到了一个女孩的童年。嗯，刚才和采薇聊到离别的话题，让我觉得城南旧事其实很像一本成长说明书。我也这么觉得，尤其是最后一句爸爸的话落了我的童年也结束了，其实就是一个人突然成长的瞬间。因为很多时候人可能就是在某个瞬间突然觉得自己以后可能得一个人独自往前走，
1: 所以真的会有那种时刻，而且这种变故真的会塑造一个人。是这样的，而且这本书很厉害的一点，其实在于一直带我们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里面有保姆、邻居、姨娘、朋友、家人、陌生人，这些种种关系，小时候读的时候感觉是我们在跟着英子认识世界。确实，当时觉得这个是一个属于英子的世界，我们看他怎么样学会跟大人相处，然后长大之后会有哪一些不一样。
0: 我觉得长大之后再读就会重新开始理解身边的人际关系。
1: 没错，有的时候就有点像那种重新再整理自己的这种人际关系一样。
0: 没错没错，像故事发生的民国时期，那个时候的北京城南胡同社会里保留着一种很朴素的人情感，邻居之间会互相串门，小孩子在胡同里面跑来跑去，大人之间的很多事情其实彼此之间都知道，所以英子呢虽然只是一个小孩，但他会很自然地接触到各种各样的
1: 人，
0: 有点像小时候那种大院的生活。没错没错，而且那个时代的人际关系可能没有现在这么的包装化，大家的情绪也很直接。比如说喜欢就是喜欢，难过就是难过。也正是因为这样，我觉得城南旧事会让我们重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其实一直都很简单。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可能看到的就是一句话、一顿饭、一次陪伴，或者是有一个人认真听你说话，就是对人际关系
1: 的一种促进。是的，感觉现在大家反而很难做到这种很简单的一种相处。
0: 没错，现在的关系里会掺杂很多效率啊、结果啊这样的内容。比如我们会想这段关系有没有意义，值不值得推进，值不值得维系，会不会消耗我自己。但可能对于小孩子来说，英子的世界不是这样的。他接近一个人，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他觉得，哎呀，对方在那里太孤单了吧，想跟他交个朋友。
2: 他其实就是一直在用小孩子 本能的善意去看待别人，因为小孩子他总是以己度人嘛。没错，没错，所以他才能看到很多成年人忽略的东西。比如说
0: 成年人会觉得隔壁院住的秀珍是一个疯女人，但英子会觉得没人听她讲故事，所以我要去认真听她讲话。别人觉得趴在草丛里那个小偷太危险了，是违法分子。可是英子会觉得她一个人独自在那里难过很孤单。
1: 嗯，其实小时候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英子特别的勇敢。
0: 没错，她总是勇敢的去跟很多人社交，很多人说话交朋友。而且我觉得这种勇敢其实也来自
1: 一种很纯粹的共情能力，就是小孩子在还没有被太多社会规则束缚的时候，往往更容易看见一个人真正的情绪，也更容易看到世界上最简单的一些道理。所以城
2: 南旧事它其实不只是写了童年，它也同样在写大人的世界。没错，可以说它是用小孩的视角来写大人的世界，没有说站在大人的视角解释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会知道啊，很多故事里只有大人才会告诉小孩啊，
0: 这个是好人，这个是坏人，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要去做。所以我觉得在城南旧事里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我们只是和英子一起站在那里看着这些事情发生。所以说其实读者在读着读着，哎，也会跟着英子一起慢慢长大。没错，我觉得小时候我们最一开始读的时候就作为一个小读者，就是和英子一起懵懵懂懂的。
1: 没错，
0: 所以长大之后再读，我们可能又会跳出小孩子的视角
1: 开始读懂那些沉默背后的东西。那又说到这里了，我们的第二个阅读搭配应该出现了吧？这本书最适合什么时候去阅读呢？没错，
0: 我觉得这个 时机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不想长大的时候。比如说突然觉得生活很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累，或者说可能就是突然怀念小时候的时候。打开城南旧事，读到小孩子的这样一个一个的简单的故事，其实不仅会带我们回到这种单纯的美好，也会提醒我们其实童年啊也并不轻松。小时候的我们也会害怕孤独啊，害怕失望，害怕离别，对吧？
2: 而且重新翻开这些书呢，也会让 让我们突然想起来很多那些我们快忘却的人。
1: 是的，
0: 没错。我觉得有时，我每次翻开《城南旧事》，会发现自己怀念的不只是童年本身，可能还有当时和自己一起学课文的同学，
1: 对，
0: 讲给我们讲课文的老师。
1: 是的，
0: 没错。
1: 我们小时候真的很单纯的认为，就是哎，大家真的会永远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在回忆的时候也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城南旧事最温柔的地方就是在于让我们学会把这些人好好的放进记忆里。
1: 那今天这一期拯救落灰的书架也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那
2: 采
1: 薇
2: 有
1: 什么
2: 想说的？
1: 对，
0: 我觉得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城南旧事最珍贵的地方，其实不只是带我们回到童年吧，也可以让我们重新理解爱，理解关系，理解成长，而且不是用大人的视角，而是用小孩子那种最简单的方式。
2: 所以我们今天拯救的不只是一本儿童的文学。
0: 没错，
1: 我觉得它也是那些藏在我们成长里面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告别。
2: 那也再次谢谢我们的采薇。
0: 那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吧。
1: 拜
2: 拜
0: 拜拜。
2: 那送走采薇之后，我们一起来听 NCT Dream 的 Dear Dream。
3: 뻥심했던마음은이제깨서보니까보이니노래를나중에돌아볼때더후리차지않게지금을지나

0: 지 말고 언제든 멋있든 하던 대로 Hope we always feel like
1: 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部分了。
2: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云逛了一下我们的龙马山，从龙马山的瀑布公园一直到山顶，然后呢也讲详细的聊了一下咱们的日落还有我们能看到的景观。
1: 是的，
2: 那在这样的时候快到夏天特别热之前呢，我们也可以去逛一逛我们的龙马山。
1: 嗯，
2: 那在这儿再提示一下，像今天的下雨这样的天气呢咱们就不要去了哈。
1: 是的
2: 然后今天也聊到了关于采薇给我们带来的城南旧事，然后也聊了一些关于如何说再见的故事。
1: 是的，其实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好好告别。
2: 是的，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曾谷的 Still With You，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之今。马上连线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孙老师带给大家的主题是什么呢？
1: 移民的这个历史跟大家分享一下。移民的历史的话，在韩国的历史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过古朝鲜的它的移民历史。我记得孙老师在讲韩国近现代历史的时候，也是零零星星的提到过。咱们今天等于是把这个线都好好的来捋一捋，是吧？
0: 的确是的，因为我们从这个历史角度看某一个问题的时候，它必定会牵连到许多的问题，说过的可能就会提及到，因为这个我们讲古朝鲜时代的时候，我想在其他的节目当中大家可能会都了解过。其实这个从历史上这个来讲，追溯到这个古朝鲜时代的时候，有两个大的这个移民集团，其实当时我们讲这个韩半岛地形来讲，从那所谓的移民呢，以前的交通这个手段不是那么太发达的时候，主要是近邻这个地区之间互相的这种迁移，所以呢主要还是来自中国这个大陆方面的，有两个集团，一个是箕子集团， 还有一个就是稍后的一个就是魏满集团，这两个集团它这个迁徙，就是这种登迁，因为它有历史记录，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了解。当然其他的有没有的小规模的这种移民呢，我们不能说是就是否定它，但是有的这个记录它不是那么太明显的。
1: 因为这古朝鲜建国，它有自己的神话，就是檀君建国嘛。然后中间有一个这个箕子，就率领着一些民众，一个集团，就是从这个中国来到这个半岛来。所以这个箕子这个人物呢，对中国历史了解的话，会听说过。他这个箕子呢，他是这个商纣王的一个叔父。 这属于贵族出身的，是不是？所以他当时呢，属于这个贤人，就是比有才能的一个人物，被称为这个三贤之一，所以他就很有代表性。他其实他讲他的原因就是什么？他是一个中国当时文明的一个代表。 可以这么说，因为他的这个迁徙呢，不只是一个人的这个迁徙，他是一个这个文明的移动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就是对他的记录也比较是明确的。但是对这个箕子，他这个在这个中国的商周交替时期来到这个韩半岛，这个过程，根据这个史书记载不是很明确，所以会产生很多争议。所以因为这个争议，所以现在在韩国的教科书上几乎不提到他。 但教养书里边会经常提到他的，所以这里边我讲就是什么，他来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来，他带着一个集团来，这是一个不能否定的一个事实。就是他的最后边背景，比如说他是被周王封的还是没封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这里边不讨论他，跟我们这个没什么重大的这个联系。所以我们讲他就是什么呢，他这个移民过来， 对于这个原来的古朝鲜有什么作用？所以就跟我们现在讲这个为了纪念这个移民，定的这个日子有是有一定关系的，是不是？就是他对这批移民他的评价是怎么样的？所以他这个箕子以为代表这批移民从中国来到这个半岛， 它带来一些先进的文明，就中国当时一些先进的文明。其实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比如说有一个成文的法，就是范进八条，有这种说法，就是八条法律，其实能制定法律，就是说明一个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当高度的文明时代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
0: 这个初期记录上有这个明确记录的一个移民的这个历史，是初期的。
1: 箕子之后的话，然后我们之前也提到了是魏满。是的，是的，就是魏满就中国这个秦汉这个交替这一个时期，就是在中国历史还有这个韩国历史，它关系密切，一处就是地理位置比较近，是不是？在中国的历史比较复杂，它战乱比较多，是不是？ 所以在战乱发爆发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人或避难或者各种原因啊，他会就到东迁，东迁来呢就进入这个韩半岛来啊。所以这魏满这个人物也是这个时代，就是秦汉，我们讲秦汉时期会多乱呢，中国是这种情况。所以这个魏满呢，就是他是一个燕国人这个出身，他是啊，所以当时他也是带着1000多人来到这个半岛上来。但他刚来的时候哈，当时能讲啊是姬子的这个孙子叫姬准，他当时在治理这个古朝鲜，是古朝鲜的王，所以对这个哈这魏满他待遇是很好的，称他为博士哈，就博士就是尊他为师这个意思上，然后分给他一块土地在西边那个方地方啊，然后让他去是治理。但是问题是这个哈魏满呢，他这野心比较大，政治野心，啊，他就是他给他这个机会，给他一个地盘，然后他就招一些这个流民，积聚自己的政治还有这个经济这种力量，然后等他这个羽翼丰满之后，然后他就要夺取这个王位哈，然后他这个为了夺取王位的时候，他就假传向姬准说，他那是这个姬子这个孙子姬准，跟他说什么，说看汉朝要派兵来攻打我们了，所以请求什么呢，允许他到这个准王身边来守护他，所以这姬准他就相信他了，然后就让他到这个都城来当时这个都城是王翦城，然后呢他就趁这个机会，他就发生政变了，他攻打王翦城，让他夺取了这个古朝鲜这个王位，之后呢就被称为这个魏满朝鲜时期，是这样的啊。在魏满朝鲜时期的时候，这个魏满呢，他把中国当时有着铁器文化，他带入了这个韩半岛来，所以这是经过他这个移民啊一团，也把一些当时中国就是汉代文明也是比较高的，是不是？把一些高度的文明也带到了韩半岛来。这是古代的移民他起到的一个这样的作用啊，但是对他的评价呢有各种说法。
2: 这个时期的话，就只有从中国这边来的人吗？就没有其他西方人来到半岛吗？
1: 其实这个西方人来到半岛的话，这个还是要靠后一些。不能说是没有，其实在古代时就有漂流这种概念，是不是？就漂流做个木筏，或者是以后坐船上，然后在海上是寻找新的大陆，然后遇到台风，是不是？这种情况是有的哈。他这个当时呢，主要是比如说这个比较靠后的，就是朝鲜时代有明确记录的他这个朝鲜是当时有个荷兰人。但是这已经进入朝鲜后期的，当时这个是仁祖时代。仁祖呢，就是我们大家记住，就什么呢？就是朝鲜跟清之间发生这个称为这胡乱嘛，称为景子胡乱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有一个这个荷兰人，这个荷兰人呢哈，他后来是加入了朝鲜国籍，可以这么说哈，所以他被称为这个哈，正式加入朝鲜国籍的一个第一个西方人西方人，是蓝眼睛的西方人，所以对他有一定的记录，被称为这个，他这后来起个汉字名字叫叫朴渊，但是这个朴渊，但对这渊的汉字呢，有的被称为朴渊，有的称为朴言，或者是朴燕，是燕子的燕，所以各种说法啊。它的意义就是什么呢？他是漂流，但是呢，他没有说是返回去，但是漂流呢有三个人，包括他在内。然后他就是加入了这个朝鲜社会里边来，然后呢，当时朝鲜这个政府啊，给他一定的职责，就是什么呢？因为他是西方带来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嘛，来让他来训练这个军队，然后再制作一些武器，所以这个朴渊这个人呢，甚至参加到以清的战争当中，就称为这个胡乱战争当中，他的同事那个另外两个荷兰人当时是战死了，然后他呢就是幸存下来，然后跟这个当时朝鲜的这个女性结婚。然后他就没有回去。现在韩国还有关于他的这个纪念馆的。
2: 听您这么一说，我似乎在脑海当中回想起了之前看到过的以他为原型拍的一部影视作品哈。这么看来，这部影视作品是有很多戏说的成分的，但不管怎样，他确实是漂洋过海加入朝鲜国籍的第一位欧洲人了，
1: 很有代表性。
2: 是，送上一首歌吧，娃娃带来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只是从这个移民的人数上来看，哈，从西方过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说了一个人，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说，在当时半岛的移民还是主要来自邻国呢？
1: 的确是的，这个当时邻国这个，因为它是三面环海嘛，是不是？所以，它这个主要还是这个西方的人呢，就是发现这个韩半岛，它是经过一个过程的啊，所以这个西方人进入这个半岛来呢，主要还是在近代时代的时候啊，所以呢，这比较靠后的啊，比如说这个。 主要是这个近邻的，主要还是中国，中国这样的话啊，主要的还是这个当时是清代末期的人来的比较多一些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日本人，但是这个日本人我们知道的有特别的一个关系啊，那就是进入近代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哈朝鲜与日本签订这个《江华岛条约》嘛，是不是？ 因为他兼并了条约之后啊，他就有这个资格来进入这个半岛，但他这进入半岛的时候，他一开始他活动范围还主要是限制在这个釜山这一带，他也是跟他地理位置有关系的，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当时他釜山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居住有一个集中地区，被称为这个倭馆。
0: 嗯，
1: 就这个对这个倭馆这描述有很多这个哈，比如说文学作品，还有这绘画上啊都有体现的出来。 但这一部分人呢，就是日本人哈，他主要还从事这个公务的或者商业活动，这些人居住的范围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局限性的啊，他这跟这一般当时的这个韩国人他这个居住区域，他这个界限还是比较分明一些，就说明呢，他这个当时他是一个外国人集团，但他不能说是完全这个融入到这个当时朝鲜这个社会里边。 所以它就有一定局限性的，当时初期的日本的一个移民集团，这是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意义的，
0: 也就是说，它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那哪些人是比较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外国人移民集团呢？
1: 这个还是要稍稍再往后后一点，也是19世纪末这个时期啊，主要还是中国当时清代人他这个移民具有这个现代我们讲这种意义上的这种移民，就是因为他这个比较接近就融入到这个朝鲜这个社会里边来啊。他当时首先呢，就是随着当时就是镇压这个壬午军乱的一些军人进来的一些。 清代的人，这个壬午军乱，这是1882年的时候发生的。这些人呢，就随着军人呢，他们不是军人出身，就是属于军属一样的过来的，但是他们有一些人就根本就没有回去，这样的留下来了，然后就是生活，有的可能这个开个饭馆这样的，所以这些人呢，就成为现在这个华侨这个他这个可以说是祖先这种意义，就是开启了现代这个华侨的这个历史，但是当时这些人呢，他就是不是很多，但是有一定的代表的意义，这是作为这个华侨时，他是初期的情况是这样的，但是后来我们知道是朝鲜跟清朝签订了一个通商条约嘛，这个通商条约这个签订之后，这个他涌入这个韩国的中国人就逐渐开始增多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仁川那个地方会有一个中国街，是不是？就是这个仁川当时是一个初期比较这个开放一个开港的一个城市，所以它这个地理位置上来讲呢，就是靠海，然后跟中国也是接近的。这样的话，这个时期它这个移民呢，跟地理位置是有一定关系的，就是这个跟韩国比较靠近的，比如说山东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人来的人比较多，所以我们现在我们都知道韩国有很多这个华侨的这个初期的是不是第一期的华侨，大部分都是从山东那个地方来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些人初期活动来的时候呢，由于一部分人也是从事这种苦力的，比如说修路了、修桥了。
0: 嗯，借今天这个机会，知道来韩国的第一批华侨，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哈，应该说这个时代是非常久远的。
1: 是的，是的。
0: 哎，这时期的话，是不是像西方人来到韩国的就多了起来呢？
1: 当然是，因为也是跟这个签订条约有关系的，跟日本签条约，然后跟中国签条约，是不是？紧接着就是跟西方人签这个条约，说美国、英国、比利时这样的国家都签这个条约，啊，这样的话就会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签这条约的话，这西方人会在这个韩国设立这个使馆，是不是？这样的话就会出现西方使馆一些人员啊，开始进出出的，然后紧接着就是这些传教士。
0: 嗯，
1: 啊，就是中国当时情况也是这样的，是不是啊？但是我这里边要强调就是传教士的作用，就是这个传教士这有一个特殊的这外国人集团哈，他进入这个韩半岛之后呢，他不仅仅是传播这种基督教，他是你就是直接传基督教的话，这种受的传统的这种哈西方儒学的这种哈教育的人，对这个基督教会有很多的这种抵抗性，是不是？ 所以他通过各种方法啊，比如说他建立一个学校，近代史学校来吸引你，或者建立一个医院等等。所以他通过这种方法啊，一边他传入西方的这个近代的先进的教育体制或者是医学方面的科学，然后他在一边传他的这个基督教这个思想。总之呢，他这样的话，他就是在近代韩国的近代史上啊，促进了韩国近代这种啊教育还有科学的发展。
0: 所以他这批人这个对韩国的这文明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啊，这是西方人啊。所以这个西方人他的作用哈，就是其实在历史上我们讲古代史有很多这个西方人，比如说很多外国人，包括中国在内的，就是很多已经没有什么痕迹可以去考察了，是不是？但是刚才我们讲的西方这些传教士或者使馆这些人员啊，他
1: 在韩国他留下了一些痕迹，代表性就是什么呢？西方的建筑啊，建筑，哎，他就很有特别的。比如说他要传基督教的话，他会要建什么？要建教会啊，是不是？
0: 教堂。
1: 对呀，这样的话他这个哈，要这个引进近代的一种先进西方这个教育体制的话，他要建学校啊，是不是？ 所以这种学校啦，还有这种教堂啦，或者是医院啦，现在还在的。嗯，所以这是近代时代这个外国人移民给这个韩国留下了一些痕迹。
0: 对，就现在也能够发现首都圈的有一些学校哈，在他们校园里能看到创始人的雕塑，偶尔大家都会很吃惊的发现，哎，学校的创始人曾经是一名传教士哈。
1: 也就是说他们留下来的这些痕迹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还是能找到的哈。哎，那这么看起来的话，在当时的移民者当中，日本人、中国人还有西方人，基本上大家都已经来到了这片土地上哈。的确的确是。是不是也有什么比如说哪儿哪个地方聚集的中国人比较多，他们有这样的片区，所谓的片区感吗？是的，是有的哈。就是现在就是
0: 现在也出现这种概念，比如说进入在韩国有一些什么西方人集中区的地方，是不是东方人集中区的地方会有的哈。所以当时呢，就是在近代的时候，形成了集体的居住区域啊。比如说，就是地方呢也有的哈。比如说，就说这现在这个首尔这个地方吧。
1: 这西方人他集中居住的就是真洞那个地方，真洞地方就是现在这个哈视听站对面有个大汉门，是不是？从大汉门旁边有石墙嘛，从那石墙路往里边一走的话，你就会大开眼界的看到西方人留下这些近代的建筑，它是西方人留下近代建筑的一个集中地区，它是真洞的地方，还有这个包括使馆，还有学校，还有教堂都在那地方集中的，嗯。
0: 还有就是日本人他主要集中在这个南山脚下这地方啊，当时就是现在就是中五路这个一带啊，但是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人留下的一些痕迹的有很多已经很难找得到了，是这样的。还有中国人当时集中的居住的地方也有，他主要还是在这个清溪川附近，就是已知路这个附近这个地方。 当时中国人居住的比较多，我们这已知路跟这个中五路它距离比较近的地方。
2: 所以一直到现在这附近的像什么炸酱面啊海鲜面啊依然是很好吃很有名哈我们也来送上一首歌 Cheolgabang Project 带来的姜饼과 炸酱面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我们谈到了在朝鲜时期哈，然后包括古朝鲜，还有进入了近现代之后，都有很多的移民陆陆续续的涌入半岛，

0: 就是他这个需要，是不是？所以这个二战之后呢，就是受到过去这种受到这个外国侵略的历史的影响，他产生这种情节。其实我们都知道是近代之后，结果呢就是日本殖民了，是不是？所以日本殖民之后进入这个韩国的最多的外国人还是这个日本人，而且是日本政府当局他是有计划的这种大规模的移民。 这样的话，这些移民呢会占领了很多原来这个应该是韩国人应该享受的一些什么权利或者各种利益啊。因为当时这个日本人规模是很大的，60万多人，大概比那个还会更多，其实这一大部分人。但是二战结束之后，这个日本这个战败嘛。 所以这样的话，日本人就是大批的这个遣返到日本，所以在历史上产生一个特殊的名词，把这些遣返到日本这些日本人称为引洋者，总之有这种说法。但不是说是100%都遣返到日本去，还有一部分留在韩国的，但是这个数量呢跟以前比呢是大有减少的。 这是我们讲这个他，二战之后他光复之后，这个韩国政府为什么这么这个让人感觉为什么这么不喜欢外国人，是不是产生甚至产生一种这个嫌恶外国人的这种感情？所以从近代史来讲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这个不只是感情上表现出来的这种就是排斥外国人的这种现象，其实在这个1948年，就是大韩民国这个政府正式成立之后，他出台了各种这种限制这个外国人入境的一些政策，他政策上就是法律上政策上限制这种移民集团来进入这个韩国来，就摆到明面上了。对对，是这样的。 然后在这个在这个1950年左右这个时期的时候，就是我们讲这个朝鲜战争这个韩战这个爆发这个前之前这个时期，就是其实有一些这个驻韩的美军他是撤走了一些，除了一个少数的这种外交官还有记者之外，就是有很多这个美军这是要撤走。 已经撤走了很多，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讲这个韩国战争也是爆发了，是不是出现这种情况？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在这个韩国战争前后这个时期，留在韩国的外国人最多的还是这个华侨，华侨当时呢大约还有3万多人。在这个华侨，其实在这个韩国近代史，包括日本殖民时期，这个华侨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集团，它是在这个韩国的这个经济领域里边，它这个所以它的力量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样的话，在韩国光复之后，也出现了就刻意的出台一些法律法规政策。 来限制这个华侨的经济活动，来出现这种这样一个特殊的这种情况。所以比如说在这个60、70年代，包括后期就80、90年代之前吧，就是这个政策一直都没有发生过缓解。比如说这个韩国政府它限制这个外国人购买土地还有房产这种像不动产这些这个。 这些政策出台了一些，这样的话，当时在韩国就是最大的这个外国这个移民集团不就是华侨嘛？所以这个华侨呢，它主要它说的是外国人限制外国人购买土地还有房产，其实外国人大部分都是华侨，他限制就是华侨，可以这么说。这样的华侨的经济上受到很大的打击，这样的话，就是导致一些华侨他就是离开了这个韩国。
1: 或者回到这个移居到这个台湾，或者干脆到美国等第三国家，这样出现这种现象，出现这个华侨这个势力减弱，还有这个团体减小这种情况。对，这段历史之前也是有所耳闻的，这对于在韩国的华侨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了。
0: 的确是的。
1: 现代意义上的，就是进入上世纪差不多末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外国移民就又是怎样的呢？
0: 其实这个哈、啊，到90年代啊，这个开始的时候，这个韩国的这种移民政策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哈、啊，它就是哈、啊，让人感觉它在引进移民这种感觉。

0: 就是他的需要，是他的需要啊，就是他经济成长的需要，是他的需要啊，就是他的需要，是他的需要啊，就是他经济成长然后啊，他需要啊劳动力是这样的啊，这样的话从这个九十年代啊开始外国人移民他逐渐开始增加了啊，然后到了这个两千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个高潮，所以这个时期呢啊，就是移民到韩国来啊，在韩国这个定居下来生活，然后就形成了现代所谓的啊这个多文化家庭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 所以现在讲说多文化这种啊，这个社会现象，其实主要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啊这个增加的移民集团啊形成的这种啊社会啊文化。所以当时这个移民呢，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啊，一个就是劳动移民，主要是男性为主，这个可我们理解起来比较容易，是吧？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嘛，它需要一些啊就是啊比较廉价的劳动力。
1: 其实现在韩国社会也是一样的，是不是？有一些也需要廉价劳动力，或者是这个哈，本国人不愿意做的一些工作，啊，可能啊要引进一些外国人劳动力，
0: 就所谓的三地，
1: 对，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劳动移民会增多一些，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因为特殊这种国际结婚，啊产生的这个移民集团，啊这样是主要是以女性为主。 是这个啊，所以这个女性的移民呢，她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农村地区，啊，就是去农村去看的话，会外国人媳妇好像是，不是那么太罕见，是不是？这是就是以韩国这个哈人口，集中到城市，啊，有很多关系哈，因为年轻人，很多人都离开了这个故乡，然后集中在大城市里边，还有就是老龄化的问题比较严重。
0: 还有一个就东方社会一个特有的现象，就重男轻女这个思想影响，男性跟女性的比例它失衡，男性多女性少，这样的话出现了哈啊这种哈对这个国际结婚的啊一种特殊的需要，是不是啊？这考虑到以后人口增长的问题，所以在政府的角度上来讲，它也不限制这种特殊这种现象的这种移民，他考虑到以后人口要增多，是不是？
1: 人口嘛，也这样的话急剧减少的话，会减少的话会啊，这个影响到国家的这种经济成长啊，国家的这种啊，这个国际上的这种实力。所以呢，
0: 就这个政策它不是那么太限制的。
1: 是，要说到两千年以后的移民的话，是不是还有留学移民，还有知识移民等等，这可能也都包括其中吧。
0: 的确是的，是的啊，就是这个移民的这个现象是比较这个多样的哈，就是大的来讲，我们讲了两个层次的哈，但是这个留学移民，他这个以后他有会出现什么样？比如说留学之后他会回去，或者是留在这里边，是不是？现在呢，就是哈谈他的时候，就是不是这么太固定的，是不是？所以这也属于一个特殊的这个哈预备移民的一个集团。
1: 还有韩国的各项人才引进计划，就通过这些计划进来的一些知识分子，一些高级技术人才等等，这可能也是他的其他的一些分支哈。但
0: 是的，的确是。
1: 无论怎样，来到这片土地的人可能都怀抱有一个梦想吧，就是所谓的移民梦，所谓的韩国梦哈。我们送上一首歌给所有的移民者吧，银穗带来的 Korean Dream。

0: 现在哈，如果走在像明洞啊、梨泰院啊这样的地方的时候，大家就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在韩国的外国人，首先从这肤色还有发色上来讲，跟以往相比就丰富了很多。但不管他怎么丰富，在韩的外国人当中，最多的应该还是中国人吧。
1: 是的，根据这个统计来讲，哈，我看了一下，比如说18年这个年底统计来讲的话，这个当时啊居住在韩国的啊这个外国人当中最多的还是中国人，是大约有90多万人这样的，还不包括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同胞，也就是中国的朝鲜族。
0: 在韩国内的就是中国的朝鲜族呢，也大约接近是70万左右，合起来的话就不少的一个数字，是不是？这是一个不小的一个群体，包括我们在内，是不是？这是从历史上来讲，它有一个很这个深远的一个历史在里边的。因为这地理位置它是比较接近，在文化地理上、历史上，它就是关系都是比较密切的，所以这个数据比较大的话，理解起来的话也不是那么太难的。
1: 再往下排呢？再往下排的话，就是越南人比较多一些，有大约有20多万人，然后泰国人也不少啊，就是东南亚这方面人也不少，也有就是泰国人也达到18万多人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西方人当中，就是美国人也比较多一些，就是说15万人左右。但这里边呢，我们可能会跟我们一般想的有点不一样啊，为什么美国人会这么多呢？ 达到15万人左右呢，其实他这个统计的时候，他有一个他的方法，就是什么呢？他以国籍为准的，他这国籍为准，包括这个韩裔的这种外国籍人，就是他的祖先就是早期移民到美国的一些韩国人，但是他国籍是美国，所以他把他归在这个美国人里边。
0: 所以这样的话，大约有15万人左右。比如说有很多语言学院，比如说英语学院，是不是有很多所谓的这个韩裔的这个美国籍人，
1: 是有很多不少的。
0: 就听您介绍完这个比例的话，我突然想起来，大概是10年前吧，我在读语学堂的时候，班里的外国人的比例几乎就是这个顺序。 这是数据是不说假话的，是不是？到现在还记得那时候班里是有中国学生占比最高，其次是越南学生，然后再往下是泰国学生，还有日本学生，还有西方的学生。那时候我记得我们班不是美国人，是一名英国人。现在就再提到外国人的时候，其实对于韩国人来讲，应该也不是那么
1: 陌生了哈，大家现在的这个包容性也是越来越高了。是的，因为像这个从小学，从幼儿园开始就教育对这个这种多文化的这种有一个正确的这个看法、价值观的有教育，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因为对他这个，跟一般成人他就有成见，他是存在一些区别，就成见就是对这个移民他都 这种否定的不好的认识，它存在是存在的，但是现在从这个少儿教育开始，就对这种多文化，它是正确的教育，我觉得这方面做得很好，以后对这个移民或者这个外国人的他这个想法会比较开放一些，我觉得会比现在还会更好一些。对。
0: 但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加，现在也是出现了不少的问题，所以移民现在又面临着哪些问题呢？
1: 对这个移民这个问题存在着这个很大的争议，其实它争议的，你比如说它这个肯定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很容易理解，就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移民它是一个什么不同文化圈的人来到另一个文化圈里边，是不是？这样的话，它促进一个文化之间的交流。 换句话说呢，就是一个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它这融合就促进一个新的文化的产生，它会促进或者推进人类文明的一个发展，这是一个宏观上的很积极的一个意义。但是从一个这个现实意义来讲呢，其实不只是韩国，包括西方一些国家，都出现一个老龄化的问题。
0: 对，
1: 西方或者欧洲这样的国家，是不是老龄化问题？还有一个出生一个这个 伴随着就是出生率低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0: 嗯，
1: 所以通过这种移民这种方式，可以解决一些各个国家面临的这些什么人口问题，啊，这是哈，它是有很大的一个推动的作用，我觉得啊。还有一个移民之所以他能移民到其他国家，就说明他在他的国籍国，就是他出生的国家，他的这个哈知识或者各方面文化水平，他不是很低的。至少他能有能力去移民到其他地区的话，他也说明他本身他的素质还是比较高的。这样的话，他还会促进啊他目的国的那种啊相应的发展，是这样的。但是反过来讲呢，就是哈，这个目的国的哈这个国家国民会产生什么呢？危机感，觉得哈大批的外国移民来进入他的社会里边，会抢他的这个哈位置，会促进产生这个什么就这个哈这个国家的失业率的这个问题，哎，还有这个伴随着这种比如说这个啊犯罪的问题，也是有的是这种问题。
0: 对，
1: 所以啊，想到这些问题的话，那就有很多人就是对这个移民这个问题啊带有这个否定的这种认识，是这样的啊，这样的话。伴随着就是对这个移民的集团这种是歧视，是不是啊？或者是这剥削，甚至出现虐待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偶尔在这个新闻报道里面会出现，是不是？是殴打的这种情况啊，会出现的。这是移民集团面临着一个哈、啊、很重要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需要就是哈。有一个高度的这种认识，然后哈、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哈、移民这个问题呢，就是当然所有的问题它都有这个哈、优缺点，是不是？
0: 对，
1: 这个哈、所以要把这个问题，我觉得从这个秩序上来讲，移民就有秩序的这种移民哈、不要是胡乱的这种移民，是不是？所以有秩序的，然后这种移民啊、我觉得还是应该受到支持的。
0: 嗯，
1: 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呢，它会起到一个积极的这种有效的这个作用。
0: 对，
1: 这样。嗯，
0: 以前有句话叫人离乡见，其实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啊，这句话其实应该是要改改了哈。就是人离开了自己的故乡之后，无论在哪里都能够发挥自己的一些专长，去做一些属于自己的事情。这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当中所应该有的一个权利呢？
1: 当然是，当然是啊，这也是现代社会追求这种国际化嘛，是不是？他追求国际化，一个追求这个价值，他跟价值观互相是吻合的，就是人口移动，
0: 嗯，
1: 这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任何移民啊，这个哈、都要这个受到尊重，我觉得啊，都应该，无论他在哪个空间，是不是，或者在任何一个时间，他都应该受到他这个适当的尊重，然后享受他的应该得到的这个权利。
0: 对，没错。所以现在的话。作为一个国家，他对待移民的态度是否是属于能够尊重他们并且给予他们一个公平的机会，这也已经成为了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发达，是否就是在各方面都有比较高的认可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了哈。
1: 是的，是的，确实。
0: 其实就这方面来看的话，这我们不能说哪一个国家，应该说我们每一个国家都还是有着很高的上升空间的。
1: 是的。
0: 再次感谢孙老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话题，我们下期见。
1: 好的，再见。
0: 我们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图苏米带来的 Colors of the Wind。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听得见的风景，和怡璇一起听声音逛韩国啊，声音里的韩国哈，可能有的时候真的跟我们眼睛里的不太一样哈，但其实会有一种别样的魅力哈。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一个地方我们要去哪里逛一逛呢？
2: 我们今天介绍给大家第一地方叫做蒋中洞，
1: 蒋中洞，
2: 昌春洞，
1: 对，对不对？这个好像这个也是比较靠市中心的地方。
2: 是的，是的，就是在南山塔下面嘛。
1: 对，这边。
2: 那个我不知道，可能游客们的话，可能不知道南山塔在蒋中洞这个地方，但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去过这个地方了。
1: 对，都去过，但可能不一定会知道这个地方，它其实就是蒋中洞。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地方以前熟悉吗？太熟悉了，这个又是我学校在这个地方。哦，学校在这里。对，在这个洞内里面。哦，然后因为学校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就住这个附近，住了四年这样子。哦，又是这，又是到了您的片区。我的手里，我的手掌里的，对，片区，没错没错。这个景点，哎，这个，因为这附近的话，好像我印象当中是
1: 哦，有酒店，其实这附近的绿化也是很好的，
0: 是的，
1: 但好像其实这边的话就是地铁线路交通好像没有那么发达，好像它地面的交通更发达一些。
0: 嗯，我印象当中它起站嘛，嗯，东大入口站，
1: 对
0: 对，嗯，然后下，而且这边好像那个路面都有一定的坡度，
1: 是的，
0: 然后到
1: 到处都
0: 还蛮烦的啦，这个还蛮烦的。我进学校也要爬坡，然后上，因为上南山也要爬坡。
1: 我们刚刚讲那个酒店，
0: 对，也是在上面，它都是很多爬坡这样子。嗯，
1: 对，这样。哦，那在这个是怎么去呢？一般你会怎么去呢？
0: 一般的话，我在上学是完全来留学之前，我有来过这个地方。
1: 当时读是读东大这边哈。
0: 对对对对，
1: 读东大的话，那哎，你们的校园是不是就是南山它的景区的一部分啊？是吗？
0: 不算是一部分，但是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学校也是在山上面，就是它正门是东大入口嘛，然后后门是中五路这样子。然后它中间有一个路是可以往南山走的，所以我们学校可能我们系会这样子，我不知道其他系是怎么样。我们系上课的话去可能野外教学这样子，可能跟教授说，哦，我们今天出去吧，就可以去南山这样子。<笑>
1: 所以爬去这样子，
0: 幸福的大学时光啊。
1: 对对对，
0: 我们那个时候要是敢说啊，我们上户外课外，你们想造反呢？被镇压的。
1: 我们也是一直就是造反这样子，故意的不想上课。
0: 课程性质啊，所以你们是可以被原谅并且被允许。
1: 对，我们就是去就是假课程去运动这样子，
0: 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哈。嗯<笑> 这边的话，它有什么好看的地方？就除了南山塔之外，有吗？
1: 先讲，就是我留学之前，我去住旁边的酒店。
0: 嗯，啊，那个
1: 新酒店，对，新酒店，新叉酒店。但是那个酒店的话，我相信大家也都会去过，但是可能没有，不一定会去住过，但是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去逛过。
0: 啊，逛的话应该是逛它的免税吧？
1: 对，因为它免税很大嘛。
0: 而且还有它那个免税的话，你去逛的话会有专车。
1: 对的，会有专车，然后进去里面真的是，这就是为了游客而就是建的一个免税店。
0: 但是去参加过一个国际会议，他们这边的话也有很多国际会议的那个场馆。
1: 对对对对对，好像有，是是是，
0: 国际会展之类。
1: 对，然后我记得应该好像大家都是可能自由旅行的话，不一定会去。我觉得团体旅行来玩的话，一定有一个站就是要到这个酒店的免税店去购物这样子，然后一定会逼你买，说要买这个这样子。对，然后酒店我也
0: 去过一次，然后后来就变成我来学校住这附近嘛。嗯，
1: 对，
0: 是，对，他感情应该是很深的了哈。
1: 对啦，就是
0: 哎，到目前为止，好在我们介绍这些景点当中，真的有好几个都是怡璇住过的地方。
1: 对，
0: 那我如果要是请怡璇来排一个名，就是你所有住过的地方当中，啊，让你就是选一个你以后就是你最想住的地方的话，还想住在这里的地方吗？你会选哪里？ 如果是我住东大的话，我会见到我的教授吗？不会吧。如果不会的话，我选东大。我懂了，我懂了。因为这个地方很可怕的，这个前门走后门走一走都会看到前背后背或者是老师的。我听完怡璇说这句话之后，我就下了一个决定，你知道吗？我就下决定说以后我要是去逛街干什么的，如果在路上遇到我的学生的话，我要躲着他们，就假装我没有看到你们，就假装或者是直接转身。<笑><笑>
1: 哦，要不然他们会很尴尬。可能你转之前学生已经转走了啦，不用你转，学生已经先走掉了。有可能。嗯，我懂了。对。哦，哎，
0: 这附近的话好像还挺热闹，然后在之前的话还有一些什么演唱会什么之类的，是吧？哦，也有哈。
1: 对，然后旁边是明洞嘛。嗯。<笑> 对，所以真的还蛮热，真是市中心了。
0: 是，哎，这附近的话，我觉得好像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不熟悉的关系哈，我就觉得这边的话，就是除了绿化。

0: 就是酒店也很好，然后酒店比较发达，然后再就南山塔很美之外，还有就没什么看的地方了。酒店前面有一个体育馆，体育馆，它叫做蒋中栋体育馆。哦，然后这个体育馆也有一个我还蛮特别的回忆，但是我觉得可能一般韩国人去这个体育馆是为了可能 一些活动，粉丝见面会啊，或者是一些小型演唱会会在这边办。然后我以前喜欢那个男团 2PM 这样子。然后是我进这个学校之前，我就去这个蒋中体育馆参加过那个粉丝见面会。然后我这边参加粉丝见面会，参加完有这个回忆以后，然后后来我不是进这个学校吗？然后就我们学校的那个入学式也是在这边办的。然后就觉得说
1: 我粉丝见面会也在这边这个体育馆办，然后入学会也在这个体育馆办。哦，对，哇，哎，这个好有门面的感觉。
0: 所以我在跟我同学说，哦，我也来过这个地方这样子。哦，对，哦，这个地方，哎，这边的话，这除了体育馆之外，还有什么呢？最近有很多咖啡店。
1: 哦，咖啡店。
0: 因为后东大入口后面一站是那个药水嘛。嗯。<笑>
1: 对，然后在那个那一条路上还蛮多，就是新的一些店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很宽敞，就是一个的一个街道嘛，然后就有很多就是算是网红咖啡厅吧，
0: 网红咖啡厅，
1: 然后它感觉那个地方就是酒店也蛮多，然后有一些就是蛮漂亮的建筑的感觉，然后在那个建筑之间就还蛮多新的一些店，大家会去的这样子。新的店，这附近的话，我记得好像东大是在一个山坡上，对吧？我们在山坡上面啊，真的就是每天上学都要上山坡，但还好有一个那个escalator。
0: 哎，你们上学的时候是要坐缆车去上学的吗？
1: 没有啦，那个叫什么，
0: 就是那个电梯啊，吓我一大跳。
1: 电梯，对了，电梯缆车啦，扶梯，
0: 吓死我了。不是，我突然想，不是，我脑海当中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把那个词跟那个缆车挂在一起，
1: 可能南山讲南山，你混淆，
0: 对，我瞬间
1: 我们要坐手扶梯，
0: 对，然后瞬间就在想，难道要坐缆车去上学吗？
1: 什么年，还蛮先进一个想法，可以坐缆车上去。对，然后我们有手扶梯，但是有些日子手扶梯不开的话，我们就会一直就在戏里面骂脏话什么，天天没有开手扶梯，我们还要爬上去这样子。
0: 就是那种扶梯那种电梯啊，那种。
1: 对，然后爬上去会看到一个剧场。哎，剧场，
0: 叫做伊黑浪剧场。这剧场有什么说法吗？
1: 这剧场是我们系的一个剧场了。哦，你们的剧场。对，因为戏剧系嘛，所以我们做公演都会在这边开，然后这个剧场也是<笑> 算是中型剧场，可以进个差不多200人这样，但除了我们系的表演，话剧跟音乐剧以外，很多外部的一些，他们也会租借，也会在这边演这样子。所以其实还蛮多就是外部人会来这边看的。
0: 没去过，但是可以通过声音
1: 对对对
0: 来感受一下。
1: 也是要给满分了。对，现场感特别好。这是你出演的，不是我，有你，是我拍的。你拍的，是我的后辈们。哦，这现场感真的是太好了。对，因为学校公演一般也都是对外开放，所以很多外国人也可以去看。但是要提前申请吧。对，要提前申请，就是可能是就是可能自豪一下，就是我们学校公演还蛮难看的，还蛮难去看到的，因为
0: 本身就是演员的家人们也会来看，所以学校的人也会来看。一票难求，
1: 一票难求。对，以前啦。
0: 外部人士如果要看的话，是不是也要付一定的这个票？
1: 没有，免费的。
0: 没有，免费的。
1: 我们是免费的。
0: 哎，没关系，抢一抢啊，这样的氛围感的话，还是值得去抢一把的。
1: 不过你认识我，我可以帮你弄到。
0: 哦，对呀。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是不是也心动了？来留个言，大声的叫出"已选我要票"，然后我们就可以送上这首歌给"已选"图片。

0: 这首歌喜欢吗？
1: 哎，太爱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这是BD你，我们是为了拿到票先贿赂了一下，这蛮对，那在这附近的话，这我们说到了玩哈，那不能错过的就是吃，这附近有什么吃呢？
2: 蒋中洞，可是其实跟一般的韩国人讲这个长春洞，蒋中洞这个地方的话，都会讲到说哦，蒋中洞是猪脚啊，
0: 猪脚，猪排，
1: 你有听过吗？没有吗？
0: 好像听过，好像是真的。
1: 长春洞讲到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家附近的那个竹板也很有名嘛，仓鼠竹板。对对啊，也很有名，对，很有名，很有名。可是这个地方也是很特别，它也是就是东大入口出来，它整个后面就是吃饭的那一块就是很多猪脚店这样子，竹板鸡。然后我们也是很常去吃啦。
0: 然后这是不是已经开始有点想流口水的感觉？
1: 对，还蛮怀念的。
0: 而且这边的猪脚店，这应该是属于就是比较有传统的一个地方吧。
1: 它也就是文祖也是很多啦，元祖，我们一直介绍元祖这样子。
0: 那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1950年，
1: 那70多年了。对对，然后听说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战乱的关系，所以 有一两家先开了一些猪脚店，然后后来那个时候就变得生意很兴隆这样子，然后又因为我们刚讲那个蒋中洞体育馆的比赛的日子

0: 日子，所以因为那比赛的关系，比赛的关系，所以很多客人都会在那附近嘛。哦，对，比赛的当天，就是在附近吃吃东西哈，就是可以想象。然后就会在这边吃猪脚这样子，所以就变成有50多年的历史。嗯嗯，你这是韩国那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不是说它有什么猪脚一条街什么炒年糕一条街哈，然后原祖什么叫原祖，就是第一家的意思嘛。对，但是你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好多店门口都写了原祖，我们就在想这个第一家有没有这么多，他们难道是同一天开业的吗？应该是他们自己自称就是我是可能哦，都自称自己是最先的，最早开的啊。哎，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考验我们的时刻了。哦，然后那个就我印象当中哈，就是当时在那个清溪川附近哈，当时有一家那个烤肉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吃过，就是那个Super，就是他那用的炭烤那个肉，然后他进去之后
1: 或老板这样子。哦，是。其实韩国的猪脚，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讲那个猪脚店，他们那个炖的那个过程，要花好久好久，然后那个汤那个底料调制啊什么的也是非常非常复杂，我们看它做出来就那样，但其实那个过程
0: 非常复杂，然后根据配料的不同，它那个香味可能也不一样，
1: 他们这边的味道都是大差不差，还是说每家店其实都有风格呢？
0: 其实我觉得大差不差了，但是突然觉得这个元祖更变成谜了，但是就是可能要看你吃什么，就是它不是有崇拜跟不散吗？
1: 对对对对，
0: 可是要怎么讲中文的差别呢？崇拜就是猪脚嘛，对，
1: 普萨姆它算是肉吗？肉片嘛，对不对？对，肉片。然后它的位置不一样，那个普萨姆它有的时候它可能是那个卜萨，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就是中文当中有很多地方翻译为梅花肉那部分。梅花肉，对，因为它那个形状，你去超市看的那个卜萨的话呢，就好像我很有经验的感觉。你喜欢吃个东西吗？不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经常研究那种卤，是不是？对。<笑><笑><笑><笑>
0: OK，对，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卤的概念了，它是炖煮汤汁的一个概念，对不对？突然一下子，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为什么？研究卤很好啊。
1: 我明明是一道这个旅行节目，好像一下子变成了一道美食节目的感觉。我们是顺带讲美食啊。对。然后它那个什么样，就是 店里面，因为我没有看到过，我只是在纪录片里面看到它熬制那个汤汁的过程，就是在这边的那个猪脚店里面，你能看到它那个熬制的那个锅呀什么的，能看到吗？那是透明的吗？是公开的吗？我是没有看到了，
0: 没有，
1: 没有看到。对，但它厨房在里面这样，但是吃起来会感觉到，因为毕竟可能我们刚刚讲那个肉片那个梅花肉部分，可能吃不到那个卤的味道，但是一般猪脚它会吃到皮嘛，嗯。 会它吃到猪皮，它因为猪皮就是会有颜色这样子，
0: 对，
1: 深一点，
0: 对，会知道它就是可能卤过这样子，
1: 对，
0: 而且韩国他们那个普萨米也好，还有这种猪脚也好，水煮肉哈，然后就是它那个配料好像我觉得所有的店都差不多，差不多，可是我觉得我这样子讲的话，我
1: 可以想起来，我一开始吃猪脚这个东西，但其实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吃过这样猪脚包肉包菜的感觉，就是好像应该只有韩国才有这样子包起来吃的感觉吧。对对对，我们就是直接吃肉，然后会蘸一些什么像那些什么调料之类的，蘸料。对，但是韩国的话，他们就会给你一些生菜，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切的那种辣椒啊，还有大蒜啊，还有虾酱什么之类的。对对，虾酱，虾酱也还蛮特别的。你会包怎么包来吃啊？我反正我是一定会蘸虾酱的，蘸虾酱。
0: 我很喜欢吃那个猪脚的泡菜。
1: 诶，
0: 因为它的怎么讲呢？韩语应该叫做就是
1: 김치，应该不是，反正就是它就是可能
0: 新鲜的那种，
1: 对，新鲜的，
0: 刚做出来的那种，
1: 脆脆的那种，
0: 没有经过那种发酵的那种。

0: 我很喜欢吃猪脚泡菜，因为一般猪脚泡菜都会用这种比较新的泡菜嘛。
1: 对，
0: 就这样包起来就会很好吃这样。
1: 猪脚，啃猪脚。哎呀，这个也有声音，来听一听。
0: 有的。
2: 가요? 아, 이거 3번번호
0: 6235。哎，哦，有买是吧？是不是觉得好吃的都要哭出来了？真的。可是我们常常就是可能，我们学校的时候聚餐也会去吃，然后也会叫来吃。然后或者是我们可能什么节日啊。 就因为都留学生一起嘛，那时候一起去吃这样子。
1: 建议大家猪脚一定要去现场吃，送过来的话凉的话，那个
0: 它的
1: 就会黏黏的，然后并且会变得有点硬啊。
0: 没错没错，
1: 都是有经验的人送上这首歌，达菲奇带来的《巴西瑟瑟눈물이 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一璇一起为大家带来听得见的风景哈。啊，其实说到了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像这个南山这附近哈，那它好像可以去的点是非常多的，它和很多地方都是可以
2: 连
1: 在
2: 一起的嘛，对不对？我们现在讲到就是后面的东大蒋中洞后面的一块叫做中五路。
1: 中五路哦，这个中五路真的太有名了，
2: 对吧？大家应该有听过吧？
1: 而且特别是如果喜欢韩流文化的话，
2: 一定知道的地方吧？
1: 哦，对。然后他们不是有那个，他好像有一个名字，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过，说这就是韩国的那个什么呀，叫韩国的什么好莱坞，有这样一个说法。
2: 哦，是这个概念没错。
1: 是。
2: 听说这个地方以前中午是很多电影制作公司的。
1: 对，没错。咱们慢慢来，慢慢来哈。先说这个中五路，其实啊，这中五路跟我们台真的是太有渊源了，因为我们台原来的就我是在从这边开始工作的。我们就是先是从中五路，然后是在几年前，然后是搬到了上岩洞。
2: 那你应该很了解了。
1: 哎呀，不是，就是很亲嘛，
2: 回忆很多的地方。
1: 对，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我回忆就是留给我最深回忆的地方，其实应该是韩屋村南山谷。

0: 我发现哦，怎么会有韩屋村在这样子？然后就发现它韩屋村其实也蛮大的，然后它人正义上人不多，对，人不多，对，所以很感觉很漂亮，很清，很安静的感觉，这样子。对，我觉得可能也是和这个韩屋村附近。
1: 太过于繁华，停车不方便有关的。
0: 有可能，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可能游客还不知道这个地方，所以就不太会，很杂乱这样子。哎，
1: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这个韩屋村，因为我当时曾经问过别人说，这个韩屋村是本来它就是一个村落，还是后来就是建的？他们说是后来建的，然后就是它是把很多类型的这个房子都建在这一个园区里。
0: 对对对，听说它就是一个，
1: 以前也是有含片在这边拍的嘛，对，然后，就是景色很美，我记得，
0: 对对对对对，
1: 一进门就是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莲花池，哦，莲花池，
0: 对，我看到就是它那个有一个池还是湖之类的，还蛮漂亮的这样子。然后我一直在那边坐在那边发呆过，对，韩屋村
1: 这个地方真的是适合发呆的一个地方，
0: 是的，感觉就是很宁静的感觉这样子。
1: 对，哎，那你这么宁静的地方，你能听到什么声音呢？
0: 我在这边我去参加了一个체험，就是一个体验的活动，这样，然后我这边社工，
1: 来听听。
2: 여기요. 여기 가야 되는데.
3: 그렇죠. 예.
4: 어, 머리 맞았어.
3: 산중요 지화자.
2: 예. 한 번 더.
3: 이제는 제가 손 뺐습니다.
2: 그렇지.
3: 야. 아, 잠시만. 죽어. 아, 잠시만. 죽어. 아, 잠시만. 죽어.
0: 还有电视剧主题曲，没有，是我配的了啊，是你配的哦，配的好合适哦，特别有那种紧张的氛围哈。对的，在射的时候还有，旁边还有，怎么还有人在指导？有指导，就是我去穿那个体验活动，然后他就是，先是穿韩服这样子，然后他是不是穿那种平常我们可以在外面租借的韩服，是那种，就是那种以前韩剧里面会社工的一些，是。
1: 男孩子们会穿的一些韩服这样子，哦，就那种武士的那种，
0: 对对，武士那种还蛮特别的。然后那边也有就是可以，社工的一些体验活动，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个大叔在教我这样子。
1: 哦，就那种武士的那种，
0: 对对，武士那种还蛮特别的。然后那边也有就是可以，社工的一些体验活动，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个大叔在教我这样子。哦，还蛮重的，
1: 而且我听那声音好像你射的还不错啊。
0: 我射的还不错，
1: 因为没有那么远啦。对，好像他们其实这边的话就是在韩国的一些传统节日，像中秋啊，
0: 对对对对，
1: 还有春节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传统的项目，
0: 对，会办一些小，但是还蛮可惜，就是大家就是不太知道。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听到在听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对，真的是，哎，这个地方它最 湖旁边，它有那很多树、嗯、然后坐在那个长椅上面还蛮凉的。
0: 嗯，
1: 然后以前就是清客在这边休息，随便又叫它清客洞。
0: 嗯
1: 嗯，然后对，然后以前古早界的这边，然后会有很多传统手编的草鞋的店铺这样子。
0: 嗯，是啊、
1: 嗯、感觉还是蛮有历史这个地方。
0: 是啊，嗯，反正没穿过，
1: 对对对，
0: 也没有穿，没有这样尝试过去走一走哈。
1: 可以去体验一下，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活动，
0: 嗯、
1: 古早顽童的一些活动啊、
0: 嗯，
1: 也在里面也可以体验到这样。
0: 嗯，是，它这边好像还有一个广场是吧？
1: 对，有个广场。然后可是广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真的是没什么人，但是我觉得应该活动的时候会蛮多人的。
0: 嗯。
1: 嗯
0: 嗯，这边就是我记得就是它前面是有很多的那种、
1: 嗯、玩的那个
0: 玩的，然后包括有那种就是古代的人，然后他的一个算是他的一个用纸做的一个立式的
1: 板，对不对？
0: 板纸板，然后、
1: 就是、头伸进去可以拍照的那个，
0: 对对对，你露个头，
1: 对对对，你给我看投影东西在门口吗？
0: 对，就在门口，
1: 对，我有看到。然后好像就是好像有跳跳板啊、
0: 嗯、
1: 投壶啊，这些就是以前的一些玩的一些东西这样子、嗯嗯、
0: 是。然后，哎，他们这边是不是也有韩服体验啊？
1: 韩服体验，我、

0: 我去的时候，因为我每次就是只是在入口处那边广场那边，然后有一个凉亭在那边坐一会儿，然后就走了。然后所以其实真的没有看到穿就是很漂亮的韩服的人进来。我觉得那附近是应该是附近是有可以租借的地方，
1: 有租借的地方啊，就是说在附近你租借，然后穿在
0: 进来。对对对，哦，是哦，因为韩国的话有些宫殿的话是如果穿韩服都是免收门票的。对，嗯，然后
1: 这里这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好像我印象当中没有门票吧。
0: 对，没有，应该是免费的，没有门票，没有门票，没有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票，门 就是研究也好等等。哦，这边看来你没有走到过，我没有走到那里。下次再往里面走。哦，走到最后面的时候，然后那边的话也有专门的文字在记录这个地方。哦，是，我印象当中是有汉语记载的。哦，还蛮可以看一下的，里面。
1: 对，就是一个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地方。嗯，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航务村，它里面东西也看这样子。嗯，
0: 是的，没错。
1: 所以你看，其实在我们周边就有很多这样的景色，但可能只是我们了解的可能并没有那么多而已哈。嗯，哎，这边的话，其实这边的韩屋，不知道怡璇有没有认真的看过？
0: 韩屋，
1: 嗯，这边的韩屋有没有认真的看过？
0: 没有，可是我有看，我有发现它都不太一样。
1: 对，
0: 对，
1: 嗯，因为他们这边的韩屋的话，我后来看一些相关的介绍，就是说他们这边的韩屋的话，是因为它是后来建的嘛，然后。
0: 它是把王公贵族他们居住的地方和普通平民居住的地方都进行了一个还原，然后所以你能够看到各种类型的，你看哦，这是大户人家的韩屋，哦，这是普通人居住的韩屋。对，我有发现进去逛的话都会发现它的那个，就是一般这种韩屋村进去都差不多的嘛，
1: 他们都有制式嘛，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边就是还蛮不一样的感觉。
1: 嗯，是的，就类型可能会比较多样一些哈。 嗯，哎，大家如果真的对韩屋感兴趣的话，我真的可以去这边看一下啊。因为韩国其实也有很多传统那种韩屋村之类的。
0: 是的，发个呆。但是一般都是游客太多嘛，
1: 在还有龙人，而且门票其实也不便宜。
0: 是的，是的。
1: 来送上这首歌，太阳给大家带来的《All With You》。

0: 我们再来说说中武路吧，然后我们最开始说到中武路的时候就提到说这里的话被称为是韩国的好莱坞。对的，为什么叫好莱坞？就是会，嗯，就听说很多就是以前电影的制作公司在这边嘛，但现在好像听说还是有，嗯，但可能就是以前的一些公司的这样子。然后韩国有一个叫中武路演员的概念，
1: 中武路演员，
0: 你有听过中武路陪舞？<笑>
1: 我听过，但是说实话对韩国的这些演员就是他们这个叫法哈。
0: 对对对，就不是特别的熟悉。对，我也不是很熟悉，但是可能就是可能没有那种那么分明的概念了。对，可能好莱坞演员、中国演员这种概念的。嗯，那大致上
1: 大概有什么区分吗？有吗？
0: 听说就是演员，然后偶像明星就分很多等级这样子嘛，然后演员中间也是中武路演员，然后下面就是下一个等级就是电影演员，然后在下面就是电视剧演员这样子。<笑>
1: 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这种电视剧演员，他可能是以电视剧啊或者这种家庭伦理剧出道，然后慢慢的往上嘛，对，目标就是成为电影演员，然后成为电影演员之后，然后再朝中武路演员去冲击哈。哎，那哪些人就是说你做到什么程度你才能被称为是中武路演员呢？
0: 听说就是有三个条件，不是条件，三个概念，就是第一个就是观众可以认可的演技，
1: 哦，跟
0: 票房成果，然后还有获得韩国三大权威的影那个展嘛，就是电影，哦，那个展，韩国的那个，对对对，每年都有那个奖，他们颁奖仪式，每年都会办的那种。对，然后听说就是最有名就是崔明熙，然后宋康昊，然后这个叫孙琼古，对。
1: 这三位很有名，这样子。对，哎，这个，这，哦，差不多，这大家听这几个名字，就应该从一些就是特别是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作品当中能够看到他们的名字。
0: 对对对，从电影里面一定会看到，可能外国人们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一定是他们的样子，
1: 作品，
0: 脸，肯定是，对，
1: 他的脸会很熟悉，包括那个《寄生虫》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宋康昊当时，
0: 对，
1: 是。然后 我记得当时，因为我当时在那边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坐地铁的，因为这附近真的是开车路况太过复杂，是，没错，信号灯也非常多。然后，
0: 是因为去明洞的路上嘛，所以车会很多。
1: 对，那个时候坐地铁的话，就是记得他在中武路地铁站这一站，
0: 是有很多演员的照片的，他好像有一张，有一个照片墙，嗯。
1: 有一个照片墙，中武路站其实本身蛮大，但是会发现就是它有一个明星的墙，就演员的墙，就是很多演员，就是一个什么全智贤都有，很多就是认识的演员都在这样子。然后好像还有就是一个墙，就是讲那个中武路电影发展史，对，发展史的一个墙这样子。好像中武路这附近的话，是不是有很多电影制作公司啊？是不是？有，听说以前就是因为

0: 为这个电影制作公司都在这边，所以大家都会想在这边发展这样子。
1: 哦，就是成为中无路演员是
0: 的一个概念，
1: 是艺人的一个
0: 对
1: 终极目标。
0: 对对对对。
1: 哎，那怡璇有没有做？有没有这样一个目标？
0: 可能
1: 还是可以有的啦，
0: 内心里面会有啦，但觉得可能不太能成功。
1: 那不一定啊，你看你有多努力啦。
0: 好，努力一下，
1: 然后我们会保存好每一期我们
0: 的对
1: 节目，然后我们等待着怡璇成为中五路演员。
0: 好的，加油一下。
1: 不是，梦想是可以有的，
0: 梦想是可以有的，
1: 我们可以朝着他努力。
0: 嗯，要梦大一点。
1: 对，没错。
0: 好的。
1: 哎，那现在的话，就是在观众，就是观众心目当中被认可的这些中午演员，
0: 对，
1: 就是这都有谁呢？就是
0: 太多了，就是什么孔刘啊，孔侑，李炳宪，
1: 李炳宪，
0: 然后孙艺珍嘛，孙艺珍姐，祝你幸福快乐。
1: 哦，对对对，看来也是粉丝哈。
0: 嗯，
1: 那你到底是两位当中谁的粉？
0: 我是男生的粉。
1: 哦，好吧，没事，反正这个两个人幸福就是最大的幸福，
0: 对
1: 粉丝来讲
0: 是没错没错。
1: 嗯，是。
0: 然后裴杜娜，
1: 嗯，
0: 裴豆娜。就是我们大家平常
1: 耳熟能详，
0: 耳熟能详，大家会看到一些就是韩剧或者是电影的一些主演们，
1: 嗯，
0: 基本上都是观众被认可的这样子。一般那个墙上也有，都有的嘛，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中五路的墙上，
1: 因为那个时候上班经常会路过这面墙嘛，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也会经常的看。我其实客观的来说啊，在那面墙上贴的照片当中，我可能只知道里面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0: 全智贤，
1: 就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0: 金秀贤好像也有，
1: 我不记得了。我好像路过的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呢，我印象当中没有找到过，可能是我没有用心去找，我不努力。
0: 有，应该有。
1: 对，其实那个我在看那面墙的时候，我当时的那个感受就是说，原来有这么多人在默默无闻的努力着，并且他们其实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
0: 是的，是的，
1: 可能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0: 对。
1: 然后就想起了韩国之前不是有那个拍那个鱿鱼那个游戏那个时候，
0: 游戏，对，
1: 当时那个反派最大那个反派那个老爷爷，其实他也是很知名的，
0: 我们学校的。
1: 哦，
0: 听说他是三级。
1: 哦，
0: 我是57级，他们是三级，差很多。
1: 这是爷爷辈的前辈，
0: 爷爷辈前辈，但是我们不知道，是后来他有名，就是演那个游戏之后，我们才知道的。
1: 那其实据说他之前在剧场就非常有名。
0: 对的，对的。
1: 哦，
0: 嗯，
1: 就是看那个墙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就原来有这么多人这么努力，然后其实他们就是也获得了业界的认可，但可能只是观众不那么认识他们，
0: 知名度没有那么高而已。但他就是已经业界都知道的，
1: 对，
0: 演员也很多这样。
1: 所以他们那么有实力，然后但是观众可能还不知道，哎，是他们不努力还是我们不努力啊？我觉得是我们不努力。
0: 可能那个看的那个不一样吧。
1: 对呀，所以我们不努力嘛，看的还是少嘛。
0: 我们可能关注的韩流比较多。
1: 哦，
0: 对，
1: 加油，再多看一些，
0: 多看一些，多看一些，
1: 给他们
0: 一
1: 些知名度哈，他们那么努力呢。中五路这附近的话有什么美食呢？
0: 中五路美食的话，我不知道你在中五路会常吃饭吧？
1: 其实吃的不多，因为每次去的话都跑去明洞了。
0: OK OK， 对，了解。但是毕竟我们学校在那边吧，所以我一般吃饭就是会在中午这块吃。
1: 嗯，那边好像我印象当中有一家凉面店，好像挺好吃。
0: 你想是那个吗？
1: 应该是那一家。
0: 就是但是那种凉面跟我们平常吃凉面不一样。
1: 啊，对，不太一样。
0: 对，
1: 嗯，
0: 但是那个凉面是喜欢的人会很喜欢。
1: 嗯，
0: 它是就是。听说它就是无味的一个面。
1: 嗯，
0: 你有吃过吗？
1: 我不知道咱们说的是不是一种，
0: 是同一家。
1: 应该是同一家吧。
0: 是同一家，因为那家店还蛮有名的。
1: 哦，对对对，反正我去的时候别人就告诉我说，它很有名。
0: 对，
1: 嗯，
0: 那家也很多，
1: 我都已经忘了是什么味道了。
0: 就是无味啊，没有味道。但听说这个无味会想，会就是会吃完以后就说，怎么没有味道，然后
1: 无味
0: 前可能想起来的感觉。
1: 无味胜百味
0: 啊。 OK OK，
1: 好，
0: 对。
1: 那还有什么呢？今天你要介绍的是哪一家？
0: 我今天介绍一家，除了我们学校的人一定每个人都知道这家店。然后因为这家店太有名了，所以很多不住在这附近或是不是这个学校的人也会来的一家喝酒的地方，叫做嗨安吉。
1: 啊，对对对，等会儿，先在说这家店之前，先听听声音，我们先感受一下氛围吧。
0: OK， 好。

0: 아, 짠짠! 오시기 생일 축하해!
1: 生日 party
2: 哈，但是这个生日很特别，是我们奇数的生日，就是我们会办一个叫做 Kiss Day
0: 啊，就是我们届的这一届的生日，我们我是五十七的话，我就是五月七号办，哦，很特别的吧？哦，对，对，我们会我们就是去办聚散，因为毕业以后的话就不太会就是聚到嘛，嗯，就一般只有这个时候才会聚到，然后我们都会选在就是学校附近的一些地方聚餐，然后我们一定就是我们以前喝酒聚餐的话，就是一定第一站就是这里。
2: 嗯，汉阳集。嗯，为什么它这么有名呢？我一开始大一去的时候，它只有一家店而已哦。后来我毕业的时候，它发展到三家店了哦，就在那附近而已。它到底有什么特点呢？就会这么火呢？它就是性价比很好哦。那一般现在去喝酒的话，你一个随便点一个，讲一万多，一万多，嗯，两万多，两万多，一万多，两万多吧，对不对？嗯。 但这家店就是在一万出头，或是一万不到哦。它的一个，我们有讲刀削面，这家刀削面很好吃，刀削面4000块，<笑>学生党的天堂啊。对，然后它，有一个就是招牌菜，招牌的下酒菜叫做那个辣鸡豆腐鸡，就是小章鱼炒年糕，然后那个这个也是7000块而已，哦，很便宜，它量很大，可。
0: 但是很多人就是可能不会喝酒的人也会去吃这家，因为这家恰酒菜也很好吃。嗯，就是为了吃这家。对，吃也去，喝也去。但喝为什么会？为什么大家会去喝这家呢？就是因为
2: 氛围好，
0: 酒很便宜啊，
1: 酒很便宜啊，就是性价比赢了，
0: 性价比赢这样子。它的啤酒、烧酒跟所有的酒类都是
1: 4000块，感受到了怡璇浓浓的爱了。
0: 真的，
1: 感谢推荐，
0: 我现在好想去哦。
1: 今天周五的晚上可以的，可以的。
0: OK OK，
1: 可以的。
0: 找个同学去怀旧一下，
1: 可以来喝不眠的黑舞。非常感谢怡璇，那我们下期见。
0: 下期见。
1: 送上这首苍溪刚带来的《다정하게안녕히》。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TBS EFM。Seoul Smarts, your one-stop guide to living in Seoul